0: 山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开始报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27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召开18届县人民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研究应对旱涝急转，加强城乡供水保障、森林防火、户外广告经营权转让项目经济运行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等。会强调各级抓紧抓实抓到位，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压实各方责任，抓实抓细措施落实。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严防森林火灾，突出源头防控，通过宣传到户、包保到人、巡户到点等举措，严管特殊群体和重点部位，筑牢森林防火第一道防线，做好应急处置，进一步强化监测预警与实战演练，配强指挥员和扑火队伍，备足物资装备，构建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立体体系。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泉州经济形势分析暨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会议精神，全力以赴稳增长，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短板弱项，聚焦主要经济指标和 GDP 支撑指标，加强监测分析，推动各项经济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要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要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要做好中央预算内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申报，要加强土地、电力、金融等要素保障，要严格落实年度重点工作清单管理机制，强化预案管理，抓好各项目标任务，落细落实。
1: 7月27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大钊带领全县各民营企业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乡镇街道相关负责人到古丈县考察学习企业发展先进经验。
0: 考察组一行先后来到古丈正山塘产业、耳卓山谷、古丈瑞联杨庄农业公司、青竹山庄、古阳河产业、牛角山生态农业考察学习。每到一处，大家走进厂区，仔细参观了解，并认真听取各企业负责人的情况介绍。考察中，古丈县各企业高标准现代化的建设投入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召开考察学习座谈会，我县企业代表就此次考察学习获得的感受纷纷发言。古丈县相关部门、企业代表分别介绍了全县帮扶政策及企业发展思路。周大钊对古丈县为龙山传授经验的做法表示感谢，并对龙山考察学习的企业、县直部门提出了建议和要求，指出我们要因地制宜，创新思路谋发展，要找准对位，久久为功谋划策，要更好发挥企业在渠道、营销、品牌、物流等方面的优势，努力让更多优质农副产品走出龙山，走向全国。
1: 7月28号，肩负着全县各级党组织的重托，承载着60余万各族群众的期盼，出席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正式报到。
0: 本次党代会是在全县“十四五”顺利收官、“十五五”全面启航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未来几天里，代表们将共同审议县委、县纪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县委、县纪委领导班子，确定出席上级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共绘龙山未来5年发展蓝图。报到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代表们依次完成签到、领取会议资料和证件，整个流程高效顺畅。据了解，本次参会的代表
2: 从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山村姑娘，到今天站在这里参加党代会，这条路我走了10几年，是党的好政策让我站了起来，是龙山这片热土给了我创业的舞台。我将继续扎根大山，深耕农业，用电山架起大山与世界的桥梁，带动更多乡亲过上好日子，为龙山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本次大会为

0: 期三天，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近日，湖南省林业局公布省级林业产业龙头企业认定名单，我县双木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新发中药材开发有限公司成功获评。
0: 近年来，我县持续深耕绿色林业产业，立足山地资源禀赋，大力培育林业市场主体，重点发展三黄一厚、银阳藿、五倍子等林下到底中药材种植与加工，扎实推进中央财政林草科技推广中药材项目落地实施。县林业局不断强化政策引导、技术支撑与跟踪服务，积极指导本土林业企业完善基地建设，延伸产业链条，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扶持企业做大做强。此次获评的两家企业长期扎根龙山林区，坚持基地加企业加农户发展模式，建有规模化林下种植示范基地，积极推广标准化栽培技术，深度参与黄柏、黄金、五倍子等特色中药材两种繁育、技术示范、种植加工、产品研发、销售等工作，在林产品开发、吸纳群众就业、带动林农持续增收方面发挥显著作用。盛夏时节正是水稻移栽定植的黄金窗口期，我县各地抢抓有利农时，有序开展水稻种苗移栽作业，一块块水田披上翠绿新装，广袤田野间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农耕图景。日前，的士司机王全礼在车内拾到一个钱包，内有现金4000多元、身份证及多张银行卡。王全礼马上根据其身份证找到其所在的社区，再联系到失主甘某某。失主认领后表示了真诚的感谢。王全礼表示，拾金不昧是一种美德，也是我县出租车行业的基本职业素养。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龙山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龙凤路南向西前门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跟随着法国旅游发展署的王莹一起带我们啊，先去一趟法国，领略那儿的风光无限，而且这个方式是大家可以边走边看，可以亲近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的旅游方式啊。来，我们欢迎一下王莹，你好。
1: 大家好。
0: 哎，这一部分啊，我们就带大家沉浸的走进这种艺术的现场，因为你走着走着你就入画了，你就是这个绝美的一幅油画当中的美景之一啊。
1: 为什么是入画呢？其实因为在这个诺曼底，就是法国西北部的这个诺曼底地区，沿着海岸线徒步啊，你会有一种走入印象派画作的感觉。夕阳西下有一个像鼻子插入水中的那幅画，这个是非常著名的，被莫奈描绘了非常多遍的埃特纳的象鼻山。就是如果要是喜欢画画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可能会你尤其是你要喜欢莫奈这个画，我觉得你肯定会看过。
0: 我觉得凡是学过艺术学过画的人应该都去过法国，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去法国去看一下真正的画的那个实景。
1: 对，那个不是有一个，你看有个海边有一个白色的悬崖，对吧？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在诺曼底，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
0: 就是一个无人机视角往下看的。
1: 对，是的。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就会沿着这个白色的这个悬崖走，然后这个呢其实是它其实被誉为印象派的缪斯阿尔纳特的这个海岸线，它沿途呢都是这个白颜色的这种悬崖崖壁，然后你走路的时候呢一边是大海一边是这个陆地，然后你走在这个崖壁上。
0: 是走在这个海边还是走在这上头啊？
1: 走在上面，
0: 就是最上头，等于你是一个也是就是往下看的，这样俯瞰。
1: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海边是没有路的嘛，然后它会有这种就特别策划的，然后在这个让你在这个边上去感受它的这个这个海岸线的这个徒步的线路。然后大家看到，
0: 所以这是白天的象鼻山。
1: 对。是的，是的。
0: 哦，
1: 特别平静的淡蓝色的海水，然后有这个海滩，鹅卵石的海滩，还有远处的这个海天相接触的这个红霞，这个呢是非常著名的诺曼底光影。因为印象派像莫奈啊，他的这个画呢，他就是在就是大家都说他是在这个诺曼底观察了海边不同的光影摇，比如说你可能沿路走过这个象鼻山呢，它是被莫奈描绘了很多遍的。那么你今天看到的这个象鼻山呢，可能跟很多年前莫奈眼中的象鼻山是它的那种光影效果是一样的。
0: 明白。
1: 然后走到这个勒阿弗尔，就是印象派的开山之作，日出印象也是莫奈在那里就是对着勒阿弗尔的这个日出去画的这样一幅画。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入画，就是你其实走在这个印象派的颜料未干处。
0: 明白，就感觉走到了画框里面。
1: 对
0: 啊，有人家的油画里面啊。这个刚刚说到了这几幅图，还有两只小鹿感觉
1: 啊，这个也是在这个卢瓦尔河谷地区，然后它是在当地的一个森林里，然后呢你看远处你可以看到两只小鹿。因为卢瓦尔河谷的那个自然风光不是也申遗成功了吗？就是因为它沿河有非常多的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0: 所以这种景象必须徒步才能看到。
1: 对，如果
0: 你车开不进去的。
1: 是的，如果你要是就是一些像比如说这种森林啊或者什么，可能你只能是通过徒步的方式才能够去很近距离的看到。
0: 明白。而且您会觉得说，哎呀累不累啊，我走的太多了吧。您可以就是看情况，看您自己，您要觉得走一公里就累了您就出来。
1: 是的，
0: 它这条路不是说封闭的，您进去之后就跟迷宫似的出不来了。
1: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哈，就是比如说那些喜欢徒步的法国人，我们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啊，我要去徒步，我一定要去到达某一个高峰，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很多的像我的那些去徒步的那些法国的朋友呢，他好像更多的是一种，他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我想要去我就去，我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随时结束，
0: 就休闲方式。
1: 对，他可能更像是一种周末的休闲啊或者什么，他可能也有那种就是我一定要抵达要征服什么，但是他更多的心态像是拜访。我还蛮喜欢他这种
0: 很随性的，
1: 对，就特别的松弛感，他并不觉得一定要怎么样。
0: 所以他们骨子里还是浪漫的，对吧？想走就走，走到什么时候我随我自己的心情啊。
1: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喜欢建筑啊喜欢这个历史的小朋友哈，尤其是卢尔河谷，它的地面非常的平缓，很适合亲子出行。然后如果我觉得带他去看，他可能就一下就记住了那些故事了，会非常吸引人。然后这个卢尔河谷给大家说一下，那个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它叫 GR3 号。如果你要 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去查一查这个线路。然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行走在画中呢，是诺曼底的线路，叫 GR21 号线徒步线。
0: 明白。嗯，哎，也就是说，其实如果啊，大家

0: 比如说自由行，我到达了法国之后，我拿出了法国的那个地图导航，我就那个 GR， 我就那个关键词，然后后面我标一些数字，它就能出现那个徒步线路的那个路吗？
1: 它有一个徒步的专门的一个应用，
0: 哦、
1: 叫 Mahando， 对 App，、
0: 哦、
1: 然后你下载下来以后呢，就是它会有一些特别的线路，然后法国也有在那个旅游的商店啊，或者说一些旅游局，你可以去跟他要那个徒步线路的指南。
0: 明白。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些。路标就是你走到山里它也会随处可见的那个路
0: 标志、嗯、
1: 对，这些路标和这个徒步网络呢，它其实法国应该是历史就是世界上最悠久和密度最高的一个国家之一，
0: 是
1: 整个的这个网络都是由法国徒步联合会它来维护和这个更新的。
0: 嗯，好的啊，那我们继续来说啊，还有宽心啊，您就放宽了心去那儿走走溜溜达达，稍微说一说。
1: 对，就是刚才婉乔说的这个鱼哈，它其实是在马赛鱼市上的一张图，
0: 什么品种都有，
1: 对，
0: 真的
1: 各种各样的鱼，然后这种小鱼吧、哦、然后大家知道马赛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菜叫马赛鱼汤，
0: 嗯，
1: 是吧，然后这个鱼呢其实就是如果说最传统的做法，其实就是当地的这个渔港的这个渔夫早上去打鱼，然后呢就到这个老港的鱼市叫卖，卖完了以后不就剩下一些小鱼和碎鱼吗，然后他就拿回家煮一锅汤，然后一家人喝，最开始最传统的是这样子啊，
0: 嗯，
1: 然后现在还有人在尊重这个古方，然后去做一些就是用各种小鱼啊杂鱼去混在一起，然后做这个马赛鱼汤。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

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被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
0: 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

0: 直接插入卡朗格国家公园。卡朗格国家公园呢是一个峡湾公园，它有非常多的隐秘的峡湾。哦，
1: 哇，那得多美啊。
0: 是很美，然后而且还特别的安静。然后这条线路给你的体验呢，就是早上可能你还在这个非常熙熙攘攘的这种马赛的这个老港鱼市上买鱼准备做饭，是吧？
1: 嗯， 嗯。
0: 然后到中午呢，你经过一段沿着这个JR98已经走到了一个隐秘的峡湾，你可能已经在安静的野餐了。就是它这个体验给你体验是从大都市到大自然的无缝衔接。
1: 明白。听着就好，这个啊，这条路大家一定记住啊，叫马赛的 GR98， 嗯，这个徒步线路，这个马赛鱼汤是有色儿的，我一直以为它就是清炖，然后就特白汤，但不是，哎，
0: 不是，它可能你喝的那个可能是其中一个版本，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就是菜肴，然后可能会不同的人，
1: 哦，不同的
0: 厨师对它会有一个不同的解读，然后就是比较平常的那种哈，它是有颜色的。
1: 哦，那是什么味儿的呢？我还真没喝过马赛鱼汤。
0: 就是鱼汤味儿呀。
1: 就是它是酸酸甜甜还是就是咸香的？
0: 我觉得它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调料，它就是那个海鲜本来的那个味道。
1: 鱼啊，那就是鲜味儿嘛，对吧？
0: 鲜味儿。
1: 哦，好的啊。还有呢，这里头好像有一个尼斯的这个地中海阳台的路，对不对？
0: 对，这里面有好几张，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就是有一个马赛的那个老港鱼市上面有一张图，那个是一个尼斯港，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漂亮，而且看起来特别繁华，是吧？
1: 而且确实是就是站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可以望很远，然后望就是叫什么可以看景的，
0: 对，
1: 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0: 而且这个位置应该是已经徒步结束下山了，往山下走，你看它离得很近了嘛，
1: 这都已经下山了，那就
0: 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是吧？然后远处是那个尼斯城，
1: 嗯，
0: 然后南法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私人的这个别墅，就是它是个度假胜地嘛。
1: 哦，
0: 然后如果你要是就是去旅行，想要体验一下，也是有这个游船公司去经营这些东西。
1: 这是说到了地中海阳台的这条路，是尼斯的 GR51。
0: 对，
1: 嗯。
0: 就是它地中海阳台呢，最后不是就走到这个在经过尼斯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尼斯的这个海滨风光。
1: 嗯
0: 嗯，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个尼斯呢，它其实整个的海滨呀，包括它这个老城的这个建筑啊，全程在2021年申遗成功了。它的申遗的名号呢是里维埃拉的冬季度假胜地，就是它除了这个地方很漂亮哈，这个历史遗迹，而且它这种就是昔日的这个欧洲的贵族啊，它的一种冬季度假的生活方式，也同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了。
1: 哦，所以你看啊，如果大家想要这种探寻文化和美景相结合的一个地方的话，您可以去到这儿。
0: 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冬天去，就是对我们来说，
1: 是是
0: 对对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因为那个地方夏天呢就会人特别多。是吧？然后对冬天呢，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气候又很温暖，人也没有那么多，性价比非常高。
1: 嗯，
0: 然后又很安静。然后冬天呢，它会有，比如说3月份还有尼斯狂欢节呀，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有趣的这种节庆活动。然后我自己呢，是有一年春节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我就很喜欢那个冬天的时候。
1: 你的春节去到了这个尼斯的话，它那儿的就是你得穿什么衣服？大概
0: 就穿春天的衣服，就是你穿一个里面穿一个
1: 薄薄
0: 对长袖，完外面再加一个外套，那样就够了，
1: 不用穿厚厚的羽绒服那种，是吧？
0: 哎呀，我记得我应该是没有穿的那么厚。
1: 明白。
0: 然后他那边就是全年都很气候非常温和，而且我去的那一年哈，就正好春节的那个假期就赶上他那个尼斯狂欢节了。
1: 哇，太幸运了，
0: 正好是那个时候。
1: 嗯，最后一个关键词狠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地貌太狠了，它就是一路上您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场景来切换，
0: 真的是法国有那种特别狠的徒步线路，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从火山走到冰斗吧，就是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挺狠的，
1: 就你得背着一年四季的衣服是吧？
0: 对，它可能就是因为它就是那种切换感特别强。其实我们说的那个火山走到冰斗哈，是一个法属的留尼汪岛，它不在法国的这个欧洲
1: 本土，
0: 它是在印度洋上，就是在这个毛里求斯附近的一个海岛，
1: 哦，
0: 留尼汪岛。然后这个岛呢，它就是有一条线路叫 R2 啊，就这个徒步线路，它是纵贯南北，纵贯了这个岛130公里。
1: 嗯，
0: 然后你从南部的这个火山出发，然后你就火山地貌，当然而且这火山还是活火山啊。
1: 哇，那你得赶上它的休眠的时候。
0: 对，当然你肯定是要活火山的，它的喷发的时候你是
1: 不能
0: 不可能让你进去的。然后你沿着这个火山地貌，沿路呢你可能会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熔岩流，干已经干掉了嘛，然后你走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这个植物，最后呢一直走到北

0: 部的这个冰岛和这个就冰岛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大的这种冰洞吧，就它的地貌，因为它是一个小岛，它地貌非常的崎岖，然后沿途有这个大家看到的那个瀑布啊，有一个有一个就是你看它那不是有一个环环的那个一个周围是树，有一条小溪流下去，下面有一个岛，那个也是在留尼旺。你猜猜就是留尼旺当地把这个细细的小瀑布叫什么，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1: 马尾辫，
0: 叫新娘的头纱。
1: 哦，真的好听，更加的浪漫。
0: 是的，然后就它这个地方就很适合，如果你是个你足够狠的话哈，你就去涂吧，我觉得你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1: 但这100多公里不是让您一天涂完的啊，您得分好几天。然后还有一张图，我觉得特好，就是特别适合夏季去那儿亲水。这个水面上有这么多朋友在那儿坐什么汽船呀，
0: 对，这个滑行桨板。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和大家看的就是欧洲大峡谷维尔东大峡谷所在地。
1: 嗯，
0: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适合徒步。一个地方，然后当然因为它的自然条件非常的丰富啊，地理条件很丰富，你可以徒步然后走到这个比如说圣十字湖，你换成桨板滑行一段也是 OK 的。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来吧，最后一点点时间说说吧，这个就是这个亲水的这个地方是哪儿？
0: 是维尔东大峡谷，就是欧洲最大。然后呢还有就是对，有一张图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维尔东大峡谷同时也是非常著名的攀岩圣地。
1: 哦，我也看到了，就是有一张图，您如果不仔细看都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挂在这个悬崖峭壁上，他手里瞪着这个安全绳，然后戴着安全帽，这就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这个算是法国很流行的一种攀岩方式，
0: 非常著名的这个攀岩圣地。然后如果大家要是去了，你除了徒步除了滑滑桨板，要是想攀岩也可以试试看，是吧？就当地的这个，如果你攀岩呢，一定要有这个当地的山地向导，他会帮你注意安全，要跟着向导
1: 来
0: 好好的去体验一下。
1: 明白，真是个狠人啊！这个关键词说的太好了，因为感觉什么都能玩得到哈，有火山地貌，然后有这个亲水，然后有飞檐走壁的攀岩，甚至可以看到那个冰斗，你是吧？刚刚说到
0: 的，是
1: 的。哦，真的，这一趟风光无限的法国徒步之旅，也希望给大家今后的出行带来一些帮助。当然了，我们也一直提醒大家，旅游的时候一定是安全第一啊！好的，非常感谢王莹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大家。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东往西方向，从城东路到新建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回龙路南向东回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路北往南方向沙木井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所谓爱着一个人的感受，并不是持续不断地被我们体会得到的。持续不断的爱是不存在的，它或许只是在某一个瞬间，那就是一瞬间的爱。在这些非常微小的转瞬即逝的时刻，两个人之间发生美好的共振或是回音，在那个时刻里，我们就把自己的感受称之为爱了。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0: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1: 云早已不缠

行为。奶茶的一段师徒关系常常被人提起，而姚谦在奶茶刘若英的音乐事业当中的助力呢，常常被忽略掉。刘若英从2003年开始呢，就和姚谦合作了。

签约了姚谦的唱片公司大雄星之后，一共发了三张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听说和一整夜，可以说是姚谦将刘若英的歌唱事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04年原来你也在北京等等演唱会，一直到06年的公主彻夜未眠巡回演唱会，刘若英的演唱会是场场爆满，这让她的人气再度攀上高峰。喜欢她像

生活啊是公平的，它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如果你觉得生活亏欠了你，一定是你自己有一些什么事儿亏欠了自己，但是你却把它赖到生活上了。感谢你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0: 占我所有。
1: 一切的原动力都是自己，能够决定走向的也只有你自己。人生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好不容易来了一趟，所以我们都要开心地过下去。我是杨洋，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陈子鸿发掘加盟 EMI。 2000年的时候呢，他在中国台湾发表了第一首创作单曲，叫做《不想》。创作歌曲是一首接着一首，除了一首歌词是朋友写的之外呢，其他的词曲都是由 Penny 戴佩妮一人包办的。而在99年同年，他就入围到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时获颁马来西亚第一届亚洲中文金曲奖大马区最佳新人。

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那么歌来自于霓虹花园，这首再见威尔逊，土拨鼠音乐榜。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来听吴青峰这首迷幻。

0: 接下来要继续听的歌呢，就是旅行团《天涯路口号》。
1: 有一个叫天涯路口的地方，那里总是挤满了要去往未来和过去告别的人，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我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那里。

0: 糟了，要迟到了。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在常德桃源县清陵乡卫生院旁，张大爷每天傍晚都会沿着围山渠散步，看着曾经淤泥堆积

0: 臭味刺鼻的闹心渠慢慢变了模样，他的脸上有了舒心的笑容。不久前，这里还是污水直排、蚊蝇滋生的黑臭水体，大家都要绕道走。是什么让这条人人发愁的沟渠变了样呢？请听报道：围山渠去淤通脉，臭水沟迎来新生。2025年7月，青林乡纪委在开展纪委书记亮名片进农家走访时，一说到围山渠，周边居民忍不住摇头，纷纷倒起了苦水。居民吴尚谦：
1: 这条沟臭了好几年，平常窗户都不敢开，一到下雨天污水就往路上漫。
0: 围山渠总长约3.8公里，主要承担着雨季排涝、防范山洪的功能，流经都梁冲村、三岗村、白洋河村，沿线分布住户近300户。由于该区域缺乏完善的污水收集管网，居民生活污水长期直排沟渠，导致水体黑臭反复。吴尚谦：
1: 之前也整修过几次，但是没过多久又是老样子。
0: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围山渠污染问题，乡纪委迅速将其纳入重点民生监督台账，组织群众召开污场会，面对面收集诉求，同时多次到淤积堵塞地段实地踏勘。进行管网改造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何拖延至今仍无有效进展呢？青林乡乡长文阳森无奈地说：多年来乡里也想治理到位，但现场面广，治理费用太大，乡财政资金保障不了，一直有心无力，
2: 只能靠定期清掏的办法解决。
0: 查明症结后，乡纪委推动成立污水综合治理工作队，抢抓施工窗口期，启动围山渠全域清淤整治。青林乡纪委干部刘科林：
3: 清淤完成后，围山渠排水功能全面恢复，水体恶臭得到了快速改善。
0: 清淤只能治标，修建管网才能治本。乡纪委同步跟踪督办管网改造项目申报，推动立项手续加快办理。青林乡生态事务中心负责人文超介绍，他们反复与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桃园分局沟通，跟进审批流程，
4: 下决心要把这个项目争取下来，绝不能再让群众失望。
0: 2025年8月，桃园县沅江干流沿岸区域集中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顺利立项，困扰多年的资金缺口终于有了着落。今年4月，覆盖青林社区都梁冲村的污水管网改造工程正式启动，新建污水主管网8000米，入户管网22000米。工程推进期间，乡纪委常态化下沉施工现场进行监督，并组织沿线村民召开现场会，针对群众反映的施工扰民、路面修复、管线走向等问题，逐项对账消耗，当面回应，逐一解决。看着有序铺设的污水管网，村民孙春云由衷感慨道：
5: 工程有人管，有人盯，我们也很放心。
0: 据了解，工程预计今年9月全面竣工，建成后将惠及片区2400户居民。从污水横流到管网畅通，从闭窗躲恶臭到开窗迎清风，困扰大家多年的臭水沟即将迎来新生。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

听到的歌来自于苏运莹、岑宁儿、艾怡良这首《聊天室》，继续来听的歌，狮童乐团这首《我和我的鲸鱼都抑郁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号外乐团这首 Calling for Your Love。 其实自从 Clink No. 15把 Funk 这种在华语音乐圈啊还不算大众的音乐风格带到舞台上之后，又多了几支这样的乐队，像 ETA 还有像号外乐团了。我们的这个号外乐团的乐队本身呢，在音乐里面也藏着很多的彩蛋啊，或者是致敬，或者是玩笑，就是非常有梗。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吧，《言人中》这首《不在》。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盐是一种调味品哈、咸的让生活不再单调，如同糖的甜、柠檬的酸等等等等。当然，这首歌真正要表达的，如果你有听到歌词、看到歌词的话，更多的是想表达着属于每一个人自己心里的那个人的出现，这个人就是你生活的调味。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最后要来听的这首歌《马赛克回到未来》。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湘鄂路到叶博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新建路南往北方向，长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还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湖北线南向西，从团结路到 G209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新建路南往北方向，光明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龙凤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龙凤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和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后台呢，经常有女孩问我说，什么才是检验感情最好的标准？要我说感情好不好，吵一次架就知道了。只有吵架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是那么的爱你。说这一句话呢，是我一个认识了很久的朋友阿南。阿南说，有那么一段时间，因为忙于工作，没有顾及到男友的情绪，几乎每天他们都会因为他的过分忙碌而吵架。每次吵完架之后呢，阿南心里都特别的委屈和伤心，觉得眼前的这道难关实在是太难过了。很多次他都有过想要放弃的想法，心里悬着及时止损这四个字儿，但冷静下来又会觉得能有一个愿意认真和你争吵的人也是人生中难得的小确幸。毕竟不爱你的人才洒脱，可能多跟你说一句话他都觉得费力，但愿意和你认真说话认真吵架的，会因为你说的话而生气伤心的，其实都是因为在乎。也是在后来和男友摊开说清的时候，阿南才知道，原来每一次吵架不止自己难过伤心，对方也会觉得特别的难过和痛苦。只不过男友每每想到如果两人要因为吵架而分开，就觉得其实低头道个歉也不算什么。所以阿南和男友的所有争吵里，最后低头道歉的总是阿南的男友。

是啊，比起失去你，低下头道个歉真的都不算什么，至少能换来往后余生目光所至皆是你。一段感情里呢，两个人能够在生活当中吵得起来，恰恰证明你们曾相爱，而能像阿南和她男朋友那样争吵过后还能冷静为对方找台阶下的，说明彼此争吵过后仍旧有爱你的冲动。如果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情侣，如果今天可能你们闹了一些些小矛盾或者争吵的话，我觉得此时你们可以给彼此一个台阶，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茫茫人海，两个人相遇已经很不容易了，有矛盾争吵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难道不是？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其实有的时候，有的情侣啊，用吵架来进行感情升温，而有的情侣呢，用吵架结束了彼此的关系。阿丁就是后者。3年前的某天，因为一次吵架，阿丁和男友两个人互相撂下狠话，希望彼此从此互相拉黑，不再联系。3年之后，阿丁在一次无意中点开了许久未登录的 QQ， 打开 QQ 空间才发现，在最近的访客名单里居然全都是前任。时隔多年，如今前任的名字再一次出现，阿丁说内心还是有一些五味杂陈的。

不知道现在对方都如何回忆他，有没有后悔，有没有遗憾。阿丁问我，你说他还关注我，是不是对我还有爱意啊？如果当初没有那一次争吵，我们是不是不会分开？我反问他，如果他还爱你，为什么三年来都不联系你？再说了，你们既然能因为一次吵架而分手，那就算没有那一次争吵，也会有下一次，总归有一次矛盾的爆发，会让两个人形同陌路啊。好的感情是根本吵不散的，而你们能因为吵架而互删拉黑，三年不联系，证明彼此也并非真的合适。至少在处理感情中的矛盾这一点上，很多人其实都并不合适，一个不愿意低头，一个不愿意改变。感情里呢，绝大多数因为吵架而分手的情侣，都是因为过分的偏执，导致最后的形同陌路。而真正吵不散的两个人，应该是吵架归吵架，生气归生气，但不耽误我继续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对于今天这个话题啊，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时代，真的有吵不散的爱情吗？记得之前有一档综艺节目叫做《出发吧爱情》，这档节目里呢，吴京和谢楠夫妻俩两个人就是因为煮大肠这件小事儿在厨房里争吵了起来。谢楠觉得大肠没那么快煮熟，要煮久一点，而吴京却反问谢楠说，他都已经飘起来了，难道还不够熟吗？结果谢楠一直坚持让吴京听从自己的指挥，认为大肠呢要多煮一会。吴京被气得无奈摇头，自己都笑了起来。最后实在忍不住，转头跟谢楠说，我累了，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能不能行一个？

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吴京说当时真的是很生气，而谢楠面对镜头也说他不知道怎么去迁就吴京的情绪，已经很努力地去扮演一个很好笑的人了，说着说着眼泪都出来了。眼看着他们两个人的矛盾要升级，屏幕前的那个时候的观众都屏住了呼吸，为这两人因为一个炒菜炒成这样捏了一把汗。但让人意外的是，一边撂狠话说做什么都不对的吴京，转身看到谢楠的到来又笑了起来，主动给谢楠一个拥抱，低头道歉。而谢楠呢，也欣然接受了吴京的道歉，选择了和解。

这让我想起了电影当中的一句台词，恋爱的时候他们有说不完的话，结婚后他们有吵不完的架，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因为琐事争吵，但值得我反思的是，他们就算吵得再凶也会见好就收，给彼此一个台阶下。而好的感情呢，之所以吵不散，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完美，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懂得包容理解彼此身上的缺点和瑕疵，懂得给彼此台阶下，所以感情才能走得更加长久。其实大部分因为争吵而分手的情侣呢，都

来源不够在乎。如果真的非常在乎彼此的话，去遇见那个可以和你喋喋不休但永远不会选择离开你的人。如果此刻的你正在经历刚刚我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片段的话，那我希望如果此刻他就在你的身边，两个人其实彼此给对方一个台阶下，或许这个矛盾就化解了。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声音。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啊。前两天听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的婚姻，他说他们两个人因为没洗碗他差点离婚了。故事是这样的，那天他加班回家，一进门呢发现门口两只鞋乱扔着，然后他就收拾到了鞋柜里，准备烧一壶水喝，发现水池里昨晚的盘子啊碗啊都没刷，然后他气不打一处来，直接跟老公吵了起来。吵着吵着越来越激烈，他冒出来一句，你愿意过就把碗洗了，不愿意过就离婚。他的老公直接摔门走了。他一个人坐在空荡的房间里，看着墙上的结婚照，他问自己，吵架归吵架，干嘛提离婚，干嘛发这些无名的火呢？只是因为在公司加班受气了吗？一个人吵架过后冷静下来，才知道自己吵得有多荒唐。

她老公推开门，一手一瓶洗洁精，咧着嘴笑着说，老婆，洗洁精买一送一，巧不巧？然后她老公走进了厨房开始洗碗，她从她老公背后一下子抱住了，说，对不起啊，我就是脾气一上来自己控制不住。她老公笑着说，你说上班有的时候会有委屈的时候，可是你在老公面前像个孩子一样任性的闹，因为你信任我，愿意让我看到你崩溃的一面。然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结婚图什么？后来我想了一下，其实结婚就是图有个人懂你的脆弱吧。他问，你干嘛每次吵架都让着我？她老公笑着说，因为出了这个家门，这世上没人让着你，这个家是你唯一可以做自己展示出你脆弱的一个地方。我为什么让着你啊？我娶你回家不是让你来受委屈的。吵架的时候你才认清一个人真实的样子，才知道他有多爱你。记住一句话，让你们吵架的不是那个没洗的锅碗瓢盆，而是他有一些委屈没说，拿锅碗瓢盆起了一个头。总有人要先低头，先服软，先冷静下来。谁更爱对方就谁来做，不要站在吵架那个人的对立面，而是跟他站在一块儿，跟问题吵架。到头来你们会一起吵赢问题，而不是变成敌人。

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降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最近呢，成都中考的这个体考标准啊，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啊。很多家长来吐槽说，这个满分的门槛过高，普通学生你单凭校内的体育课，你很难达到这个指标，只能花钱报班啊，尤其是报这种体育集训班，催生全新的教育内卷。体育纳入中考本来是为了督促孩子们强身健体的，为什么你看在有些地方反而成了应试的负担呢？我们来梳理一下，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最近呢有网友就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当前呢成都中考，大家来听一听啊，这个标准是不是有点过高了？男生核心项目满分标准难度过高，立定跳远满分要跳到2.5米，引体向上呢满分男生要做15个，这个标准呢远远超过了多数国内城市普通学生的正常体能范围。多数学生呢只能是通过校外的体育培训班来高强度的专项集中冲刺提分，这又催生了新的体育培训的内卷。男生立定跳远满分要跳个2.5米，引体向上要做满15个。有网友就吐槽说，这标准啊，真的是远超多数国内城市普通学生都能承受的正常范围了。那成都方面是怎么回应的呢？成都市教育局呢，很快给出了回应，说这个标准呢，符合国家部委的相关。

要求。其实成都市教育局这话呢也没毛病，人家对标的是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的这个修订版本。家长们吐槽，问题在于什么呢？标准符合要求就代表它合理吗？新京报啊对这个事儿有了一个评论，他就说，我们不妨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啊。同样是体育中考，北京的立定跳远满分是2.25米，引体向上是11个，上海呢分别是2.49米和11个。大家听一听，北京上海的标准都比成都低了一截。更要命的是什么？北京还提出了良好及满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不需要达到国家体测的优秀水平，孩子只要达到良好了，好，中考的体育你就是满分了。各位品一品，大家细品啊。这就好比咱们打个比方，正在开车的各位，咱们都去考过驾照，这个科目二呢有一个项目叫倒车入库，北京说只要不压线啊，你停进去了就行了，有地方却说不行，必须一把进车身正，离边线30公分，差1公分扣10分，是不是这意思？对吧？跟这个成都中考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意思啊！同样是中学生，同样是体育考试，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之间差别这么大呢？那些要求比较高的地方，你说学生们能不紧张吗？能不报培训班吗？果然啊，就有家长反映了，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你看看，这为了冲刺啊，这个立定跳远2米5还有15个引体向上，那我们就只能去报那个校外的体育培训班了，然后搞这种高强度的专项的集训，好好的一个体育考试，你体育纳入到中考，初衷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设置体育中考是为了考倒学生吗？是为了选拔体育特长生吗？显然它不是啊。新京报的评论啊就说得很好了，体考啊不是为了考倒学生，它的目的是促进学生重视平时锻炼，培养学生的体育运动兴趣与习惯。可是呢，现实当中的确有些孩子呀，去为了应付那个高不可攀的满分标准，体育课变成了应试体育，学校体育课呢为了考试成绩，基本啊那就每天就围绕那些考试项目转了啊，天天就在那儿跑圈呐、练立定跳远呀、拉引体向上啊，你说说那孩子们啊，他可不就觉得枯燥吗？可不就不喜欢上体育课吗？可不就不想体育锻炼吗？那初三的学生考前突击啊、报班，甚至练出了运动损伤啊，孩子们花钱送孩子去培训机构，那机构呢就以中考满分为卖点，大肆招生，想满分是吧？得嘞，您来这儿报个班吧。哎呀，大家说这点事儿闹的呀，本来是想让孩子们爱上运动的，结果变成了一场全民的受苦受难的应试大戏了。很多孩子也抱怨，我为啥要吃这苦呢？我为啥要搞这个满分呢？我语文数学成绩提高点不香吗？哎呀，咱们不能否认啊，孩子和孩子之间那可是差别这巨大呀。有的孩子天生就是爆发力强，那轻轻松松跳个2米5，拉10几个引体向上，那绝对不在话下。但是啊，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孩子骨架是比较纤细的，力量呢也偏弱，你哪怕每天坚持跑步打球，其实他也很难摸到那个优秀线啊。哎呀，说到这儿啊，就想到有一个故事啊，有个体育老师啊说，现在的体育课当中啊有一项还是测握力，那个体育老师呢就调侃说，测什么握力呀、啊、现在的孩子除了拿筷子就是拿笔，哪还干过什么重活啊，所以这个测握力这一项明显就不合理。你看放到这儿是不是也适用呢？你跳个2米5，我们的微信好友说了，2米5啊，考警校得是这个标准吧。当然了，教育部呢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2022年的时候，教育部等13部门就印发了文件，明确提出要改进体育中考测试内容、方法和计分办法，扭转片面应试教育的倾向，切实加强过程性考核、选拔赛，要多看看学生平时的运动习惯和运动表现。北京
就率先响应了，搞了良好及满分的改革。你看这招高啊，既给了学生一个可达成的目标，减轻了应试。

0: 式的负担，又把体育教学从应试的泥潭里拽了出来。所以啊，这次四川成都的家长们吐槽，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提醒啊。他提醒我们什么？政策是好的，但在落地执行的时候，得随时关注实际效果，得听听家长和学生们的真实声音。归根结底就一句话啊，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提升学生的体质，不在于考试这一结果性的评价，而在于学生们上体育课、参加体育锻炼的过程。别让满分绑架了孩子的体育课，更别让内卷浇灭了孩子们对体育的那一点点热爱。学习本身就很疲惫了，体育锻炼完全是给孩子们放松和强身健体的一个好的方式。说长远一点，体育运动是这一辈子都要坚持的好习惯。
1: 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情绪。各位说情绪啊，来先说说情绪价值吧。一个普通的玻璃杯，批发5块钱，加个盖儿啊，配个勺，贴上隔夜燕麦杯，转身一卖。得嘞，溢价6倍30。年轻人呢，一边自嘲美丽废物，一边又果断下单。有些人看不懂啊，说你这不是交智商税吗？同一个东西，有人觉得是智商税，那有人觉得这就是情绪价值啊。你看啊，以前咱们买东西啊，特别追求的是性价比，咱们缺啥咱们就买啥。哎，在众多商品当中，哪个性价比最高，哪个价格稍微低一点但是品质更高的，往往是我们最喜欢选的，对吧？现在呢可不一样了啊，讲究的是心价比。心呢就是这个心脏的心啊，买的是啥，那可不就是情绪价值吗？咱们也来用数据说话。中国情绪经济市场的规模有2.72万亿，每花100块钱，有5-6块钱那是冲着情绪去的。为什么呢？30块钱就能买到我正在变好的心理暗示，这波不亏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费观念，花30买个开心的杯子，你只要自己觉得值了，这钱就花得不冤。美丽的废物再废，那可是它美丽呀，花小钱买大快乐，这就是心价比呀。
2: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国声开讲，今儿我们和大家说到的话题是情绪啊。说情绪，我不知道大家最近上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郑州那家牛肉汤店啊？这家店呢是怎么呢？他呢就是他别家要停业嘛，就会发一个通知。停业的通知是这么写的。因慈母想儿，回乡绕膝陪伴，秋风落叶在喝汤。嗯，通俗点啊，就是说我想我妈了，所以暂时停业了，秋天之后再营业。哎呀，这个事儿呢就被网友拍到网上了，大家就纷纷讨论啊，听听这老板的孝心是不是都要溢出来了。现如今啊，有多少人咱们忙着为了生计，为了赚钱，忙得给父母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了。您看这位老板为了回去陪母亲，直接咱关店了，这是真感情啊，也是真孝心。这张告示出圈，不是说他的文采啊有多么的华丽，是他撕开了现代人的共同遗憾。钱什么时候都能挣，可是父母老去的时光不会回头了。我估摸着啊，很多人听到这个新闻呢，哎呀，心里也会像我一样咯噔的触动。你有多久没见父母了？又有多久没给父母打电话了？秋风落叶有期，父母相伴不能等，有空多回家看看，别留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呐。 来和大家说这么一件事儿啊，有一个男子呢在自家客厅里面裸着走，被女邻居拍下来发到了业主群。配文啊，他是这么说的：在家别裸奔，或者拉上窗帘，尤其有孩子。哎呀，这画面呐，我都不敢想啊！哎呦，想想就觉得辣眼睛，睁不开眼。这业主群里出现这样的照片，瞬间肯定炸了锅了。有人骂这男

0: 的，你看你这多不讲究。有人质问这女业主，你凭什么拍裸照发群里呢？这个在家没穿衣服的这个男业主啊，随后现身了，他的情绪很大呀，怒斥对方说你犯法了，当场就报警了。这事儿啊，哎呀，挺荒诞的。荒诞在哪儿呢？这两边都有问题呀，但问题的性质完全不一样。这男的吧，在家裸着，那你们家还窗帘大敞，灯火通明，那对面楼那楼间距又不够，那可不就看得你一清二楚吗？哎呀，这个女邻居呀，我要说说你，你这个操作你就更离谱了。你把人家赤裸的照片甩到个几百人的群里，这哪儿提醒啊？这不就是公开处刑吗？你看这事儿啊，其实本来多好解决呀。女邻居，你私下发条信息，或者是跟这个物业说一声，你让管家上门提个醒。你看对方的体面保住了，这问题是不是也解决了呢？哪至于还闹到什么报警的地步啊？正所谓啊，少点力气多点体谅，不是谁有手机谁就有理呀。哎呀，说到手机呀，又要说了，谨防骗子啊，一定要谨防骗子。下面这个事儿呢，你听完之后肯定也就会来情绪生气啊。最近呢，有一款名为黑马淘淘的私域直播 APP 引发舆论关注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直播间呢是专门给这个老年人开放的，可能在他们看来，那不还不就那个意思吗？老人家是不是总觉得好骗一点啊？你比如说在这个直播间，一款智能手表就声称我们能够测血糖测尿酸啊，还有一款比较初级的农产品被宣传成什么净化血液的神药，顾客当中反正几乎就看不到年轻人吧，只有被免费鸡蛋拉进圈子的老年人。报道就说了，这个 APP 啊，名字叫黑马淘淘的，它的前身呢是潇洒甄选，这个 APP 曾经就被央视曝光过啊。你看人家现在换了个马甲，再次围猎老年人。如今啊，就算咱们不是从事这个互联网带货的，各位也一定听过什么是公域，什么是私域，对吧？不过咱一定要搞清楚啊，私域私域可不是你的。好，各位讲状，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点快评。快评
0: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到热点快评。7月27号呢 ，A 股迎来了高光时刻，长鑫科技上市首日创下多项纪录，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成为 A 股历史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澎湃新闻评论称，它传递出的信号啊格外清晰 ，A 股的科技含金量与科技影响力由此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什么是实力呀？这就是实力。长鑫科技十年磨一剑，成了全球第四、中国第一的 DRAM 厂商。 DRAM 芯片啊，是我们每一部手机、每一台服务器、每一个大模型背后都绕不开的刚需呀。当硬科技站上 A 股之巅，至少说明了一点，那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科技含金量的确上了一个新台阶。根据极目新闻此前的报道，最近呢有网友发帖反映啊，说到重庆江津的一家医院就医的时候，没想到这个检验申请单上竟然显示了月经量的字样，而他本人呢是一名男性。这个网友发出疑问说，我就想问这个结果是真的吗？那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呀。啊，这家医院后来解释了，说哎呀，我们的医生呢是在为这名男性患者开具检验申请单的时候，他呢在操作电子文书啊，就是使用不当，重复了复制了前面一位患者女性患者的这个诊疗信息啊，导致出现了与患者病情无关的描述。哎呀，我就说幸亏这个患者是个男的呀，这要是女性患者，那估计这事儿就不就这么就过去了吗？你不管做什么事儿啊，尤其是在医疗岗位上，你还是得格外小心呢。做电视机的不仅要细心。

更要用心。最近呢，老罗这个罗永浩啊，就批评电视机的产品设计，说他为家中的老人呢更换了2次电视机。哎呀，那老人都是反正就整不明白，用不懂。包括使用厂商推出的所谓的长辈膜了吗？那过去你真的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你现在你再去看一看啊，各位，如果你很久没看电视了啊，你现在你去回家开一开，你看看你捣鼓捣鼓你家的电视，还能不能觉得，就这么一下就摁明白了？那简直不要太复杂。开机广告层层阻隔，两套遥控器那是来回切换，还有什么多级菜单，哎呀，我前段时间开了一下我们家电视，就感觉像走迷宫似的，还有层出不穷，什么这个是会员啊，那个不是会员，这个能看那个不能看，那弹窗不断啊。我就想说，简单开个电视有必要就这么难吗？和大家说一个暖心的事儿啊，根据羊城晚报的报道，一名女乘客呢，她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留意到车辆后座摆放着的油画作品集，里面收录了司机过去创作的油画，得知价格为80元之后呢，乘客默默付款88元。女乘客的8元溢价是一场美丽的意外，不管怎么说，她至少鼓励了这位出租车司机。或许她是一个画家，不得已去开出租，或许她本身就是一个司机，闲暇的时候喜欢画画，其实无论是哪一种，这都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暖心小事儿。好，国声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11月28日天亮以后，沃尔顿沃克才真正了解到第八集团第二步兵师处于被打击的风口浪尖上。几个营的部队已经在夜间的战斗中消耗殆尽。在清晨灰蒙蒙的光线中，该师的战地指挥官发现，溃退的韩国部队的一个整团正向美军的防御阵地涌来。他对此有点手足无措，马上用无线电话请示沃克将军如何处理。一夜未睡的沃克怒不可遏，在电话上厉声说：“叫那些该死的家伙停住，叫他们扭转他们的屁股，滚蛋！”然而，战地指挥官却无法止住潮水般涌来的人流，即使鸣枪也抵挡不了韩国军人越过他们的阵地，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远方的山谷里。为了堵住战线右翼这块崩塌的缺口，沃克决定使用他的预备队5000人的土耳其旅。土耳其人前几天才刚刚到达朝鲜，他们既不了解当时的战况，也缺乏与美军部队的协同配合，而他们的部队中没有配属美军顾问，情况不明，仓促上阵，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投入到与中国正规军队的战斗当中。但是土耳其人跃跃欲试，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几个小时以后，传来了土耳其部队出战告捷的好消息，他们在初次与波浪般到来的中国人的激烈战斗中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以白刃格斗的浴血战斗全歼了进攻他们的中国人，还抓获了几百名俘虏。美二师的战地指挥官禁不住喜形于色，急忙要情报部门的2名翻译去审讯这些中国俘虏。2名情报部门的翻译没过多久就搞清了事情的真相，所谓的几百名中国俘虏全是一些倒霉的韩国士兵，他们在逃离自己的阵地时误入了土耳其部队，分不清哪个是韩国人哪个是中国人。在他们看来，远东亚洲人的长相都差不多，说着一样的难懂语言，这怪不得他们。沃克闻听此信后气得脸色铁青，好半天没说一句话。接下来土耳其人就遭到了真正的中国军队的进攻，他们这次没有搞错，与真正的中国人发生了战斗。但是战斗的结局却已截然不同，被打死打伤和俘虏的不再是那些中国人，而是他们自

0: 己。军官们把自己的帽子扔在地上，以此为戒，越过帽子者一律格杀勿论。就是这样，也阻止不了土耳其士兵败下阵来。5000人的土耳其旅几乎被全歼，只有少数的几个连队得以幸存。就是这少数的几个连队，也都是伤痕累累。沃尔顿沃克无可奈何地看着整个第八集团军土崩瓦解。他的心中不再是什么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他的目标也不再是抵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他现在要做的是如何将第八集团军体面地撤回到38线以南。吴铁锤最后一次见到朝连长的同乡杨根思是在这一天的早上，太阳刚刚升起，远远近近积雪的群山沐浴在灿烂的朝霞之中，白色的山岗、葱茏的树木、深色的谷地以及冰封的长津湖面都辉映着一抹淡淡的粉红，看上去竟是分外的妖娆。初升的旭日在把光明与温暖带到这个狭长半岛的同时，也把一个经过了彻夜激战的宁静的清晨带到了长津湖，使得在此浴血厮杀的中国人和美国人能够共享这一短暂的安宁。杨根思就是披着一身的霞光来到吴铁锤面前的，吴铁锤还在山脚下的岩缝中睡觉，李大个把他叫起来，告诉他杨根思连长来了。吴铁锤睡眼惺忪，从土黄色的翻毛皮大衣里探出半个脑袋，看到杨根思头戴着包裹着棉布片子的大盖帽，身着单薄的棉军衣，脚穿单胶鞋，双手上同样缠裹着棉布片子，裤筒和胶鞋里鼓鼓囊囊的，显然是塞进了过多的棉花。旭日的霞光从他背后射过来，使得背光而立的杨根思轮廓分明，散射着一圈耀眼的虚光。吴铁锤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坐起身来。杨连长挥了挥胳膊，胡扯嘛，我哪有什么经验，战斗英雄不是拿我说笑话吧。杨根思很认真地说，你们同美国佬交过手的，美国鬼子是什么战术，你不能保守啊，营长。哎，保什么守嘛，吴铁锤倒不好意思了。美国鬼子那一套你还不知道，就是坦克加大炮，白天还有飞机，火力猛呗，除此之外没什么东西。美国鬼子有什么短处没有？杨根思想了想问道。短处吗？吴铁锤把狗皮帽子摘下来，抓挠着密密的头发茬子说，我看这个美国人有点怕死，面对面刺刀见红他就吸汤拉水了。吴铁锤的吸汤拉水是句土话，杨根思一时没有听懂，但那个意思他是明白的。美国人怕死，吴铁锤的这句话他记住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吴营长还有什么窍门？再说说，多给我说说。杨根思非常谦虚的样子。吴铁锤说：“你别吴营长吴营长的，你真不知道，笑话我吧？真的不知道。”杨根思很认真地说：“我能说假话吗？”杀牛。吴铁锤闷声闷气地回答道。哟，杨根思有点惊讶。那是不能杀，有群众纪律的。我们连开始也有人要杀，我就没有同意。还是你有觉悟，战斗英雄模范吗？吴铁锤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讽刺味道。杨根思没有听出来，依然很认真地说道：“毛主席说，爱护朝鲜人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头耕牛就是家里的一口人，当然比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重要。我听你这个话怎么和我们欧阳教导员差不多呢？”吴铁锤有点不高兴。不杀牛吃什么？大家饿得连屁都没有，拿什么打下碣隅里飞机场？杨根思这时候才看出来吴铁锤不高兴了，就没有接着往下说。不过在心里他还是觉得杀朝鲜老乡的牛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上级的处理是对的，处理了还不服气吗？吴铁锤把他的狗皮帽子扣在头上站起来，

披上那件土黄色的翻毛皮大衣，对杨根思说：“富的是富的，我还说了算，还指挥这个营。”杨根思一时没有说话。吴铁锤看着他背对着初生旭日的身体站立在霞光之中，身体四周轮廓分明，杨根思呼出的白气在霞光中上升着。但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吴铁锤说，我们孙二愣子干掉的，你要想打坦克，我把孙二愣子给你找来。啊，那倒不必了，杨根思忙说，我们守高地，坦克上不来的。吴铁锤看了看他，心里咕嘟着，死脑筋，美国人的重型坦克哪里不能去，不预备些打坦克的木头棍子炸药包，要是坦克上去了，你不是洋鬼子看戏傻了眼。吴铁锤与杨根思的交往不多，在他的印象中，这个人有点呆板，和他的泰兴老乡曹连长差不多。不过杨根思打起仗来不怕死，不然怎么当得上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呢？欧阳云逸起得很早，天刚蒙蒙亮就去看了看部队，然后到处找水洗脸刷牙。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哪里找得着水？不过这难不住欧阳云逸，漫山遍野的白雪一样可以用来搓脸，就是刷牙困难些，牙膏冻得很硬，含在嘴里也不容易融化。但欧阳云逸还是坚持着刷了几下，洗了脸刷了牙，回到营部的欧阳云逸看到了杨根思，很热情地和他打了招呼，要他到石头缝里坐一坐避避寒风。杨根思说他不坐了，他要去看看曹连长告个别，回去就要带着部队上阵地了。欧阳云逸的脸色暗淡下来，吴铁锤看了看杨根思，想了一下还是说，你不知道？杨根思说，什么？吴铁锤说，曹连长牺牲了。哦，杨根思有一点小小的意外，但是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奇。也许在他想来，打仗死人是常有的事，只不过这个人他认识。是，吴铁锤说。杨根思面有不快，对吴铁锤说，你们应该把他带下来的，找个地方。他看了看欧阳云逸，然后又说，把他带下来找个地方。吴铁锤神色黯然，怎么带呀？我一个营300多人，五个连长指导员都在铁丝网下边睡着呢，我都想把他们带下来，怎么带？战斗竟如此残酷，超出了杨根思的想象。他又看看欧阳云逸和吴铁锤，低下头去没有说话。欧阳云逸说，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只能等到打完仗，打完这个仗才能掩埋那些牺牲的同志。杨根思抬起头来看了看远方，远处的山峦上群峰叠翠，白雪皑皑。战役打响的当夜下了一场大雪，厚厚的积雪掩埋了一切。杨根思知道，他的同乡曹连长，他许许多多的一起走过了鸭绿江的战友们，此刻正盖着厚厚的雪被子睡在那里，不知道冷，不知道饿了。杨根思走了，他对吴铁锤和欧阳云逸说，本来是想跟同乡曹连长告别一下，说一说家里面的事情，现在不用了。他摆了摆手，然后就迎着霞光走去了。太阳又升高了一些，朝霞的色彩也在随同着旭日的上升而不停变换。

淡淡的红色光晕渐隐渐退，天空和大地愈加的明亮。杨根思就穿着他那身经过改造的南方部队的单薄棉衣，迎着霞光走去。他的背影现在变成了暗色，轮廓却还是那样的分明。他走在霞光之中，身体四周虚光散射。欧阳云逸感觉到杨根思好像整个的燃烧起来了。吴铁锤本来还有一句话。

0: 警的时候带着一挺重机枪，子弹没有了，不能把重机枪丢在阵地上，所以杨根思命令重机枪手把重机枪拖下去。在杨根思的眼睛里面，重机枪是个宝贝，他不能把这个宝贝留给美国人。阵地上就剩下了杨根思一个人，还有一个炸药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0: 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Political insider, sure to be mayor one day. But after work on Fridays off. 最近啊，有一个热搜，说以后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我一开始以为什么新型减肥秘籍呢，啊，地址写到小区，然后你自己每天走个一公里去拿去啊，每天走它两趟，一月瘦十斤。结果点进去一看啊，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说是有一个网友啊没收到取件的短信啊，于是打电话问客服，结果快递员火速回电，那个语气啊沉，哎，省得万一你碰上这种那个易怒的人啊，他万一报复我怎么办呢？啊，结果这发到网上去，全网炸了，点赞几十万，评论里边全部都是啊，学到啦，我现在就去改地址。为什么呢？怕了。你的名字、手机号、家庭住址在黑产业链条上啊，就几毛钱一条。那你想想自己的精准定位被卖出去会发生什么呢？一张面单上，姓名、电话、地址三件套齐全，任何一个环节都能拍照留存。所以网友们想出的对策是，快递啊送到小区驿站或者门口，自己去拿去。啊，有点机智，但有点心酸。那么这真的是个妙招吗？难道这不是掩耳盗铃的升级版吗？

只写到小区，快递员根本不知道你住哪栋楼，他怎么给你送上门呢？他只能给你打电话，你住哪栋啊？你说我不告诉你，那快递员怎么办？只能把件放到驿站了。而你呢，大热天走过1公里取快递去啊，然后抱着那个巨大的箱子边走边骂：“嘿，早知道不买了，什么服务？”有网友说呀，他把地址只写到小区，最后快件在驿站躺了3天。他下班去拿的时候，发现这个快递盒子上破了个角，里边露出来的泡沫纸好像在嘲笑他：“看吧，自找的吧。”更离谱的是，有个大哥啊，地址写的是某某小区南门第3棵桂花树下，结果快递小哥真把包裹放那儿了。大哥下班去找去，发现什么？桂花树被人移走了。于是这个快递啊就被当成垃圾给清走了。那你说这种情况换成是你怎么办？实在不行啊，你上快递站当兼职吧，自己分拣自己的件儿，那绝对安全啊。啊，都是开玩笑。咱仔细琢磨一下啊，这不就是另外一种版本的鸵鸟战术吗？你地址只写到小区，你让小哥怎么办呢？只能给你打电话。为了保护隐私，你不写门牌号，结果电话号码直接送出去了。再说呢，快递小哥一天要送几百个件，每个都要电话确认啊，你们家住哪栋哪单元，那人家嗓子都要哑了，你猜他会不会语气不佳呀？啊，人家语气不佳，然后你更怒，你看这矛盾就又回来了。消费者说呀，我花了钱，凭什么不给我送上门？那快递员说，你连门牌号都没有，我怎么给你送上门？成了死循环了。比如说快递员只知道某某小区的3栋，但是他不知道具体的房间号，等快件到了小区再开放门牌号的信息，全程加密，一次一码，这样呢快递员送件方便，你的信息也不会满天飞。而且啊，隐私快递单能不能不要搞成可选啊，可以变成标配吗？消费者下单的时候默认就是隐形地址，你选的隐形应该像同意用户协议那样啊，你不点就发不了货。第二个就是快递员的权益能不能保障，考核机制能不能改改，不要光看签收成功，要看投递方式是否按照用户的选择执行，代签擅自放驿站得有据可查，有责可追，关键是工资分配要合理。但现实呢，送上门和放驿站一个价，你猜快递员会不会觉得他会扔到快递站去更省事啊？就真正的妙招啊，从来都不是逼着消费者地址只写到小区，而是让整个系统变得更加透明、安全、可信任。不要等到连小区都不写了，那你的单子上面以后啊，就只能写个地球，啊，那快递员就只能把快递给你扔在月球上的驿站了，你找去吧。

这个班上的啊，你给人发奖品还发出偷感来了你。最近网上有一个短视频挺火的啊，是胖东来的老板于东来最近涨了个活，在漯河临颍王孟镇的张庄村，在一片瓜田里，西衣脖子上搭一条白毛巾，站在连片的苞米地前，跟围观的乡亲们笑着预告要实景复刻儿时偷瓜全过程。话音落下，于总立刻弯腰压低了身子，整个人埋进了半人高的玉米杆里，手脚并用匍匐着往前挪啊，时不时停住脑袋左右快速探看，眼神小心翼翼，神色鬼鬼祟祟，生怕让人看见啊，每一步都透露着当年那种怕被抓但又想偷的那种矛盾心理。一边慢慢往前爬，他还自顾自地念叨儿时的细节啊，那时候瓜地是生产队的，归我爷爷看管，我呢就悄悄地钻那个玉米垄，左右来回张望确认没有人啊，然后才敢往那个瓜丛里边挪，就怕一露头就被逮住啊，按现在打游戏的说法就叫露头就秒。啊，这旁白都带年代感。比如说他爷爷看着这个瓜地，然后他去偷，这什么无间道啊，爷爷在前头严防死守，孙子在后头里应外合。我猜老头知道啊，肯定是知道，但就是假装没看见啊，因为老头年轻的时候应该也偷过瓜。等摸到那瓜藤边啊，这于总还伸手比划那个摘瓜的动作，整套匍匐探

头躲藏的流程一气呵成，质朴又搞笑啊！围观群众们全程笑声不断的，大伙儿心里边肯定想，这是真偷啊！这。视频上线之后呢，转发和点赞收藏快速走高，评论区全是同龄人的共情留言。不少网友直言画面太过真实啊，说六七十年代农村的男孩基本都干过这事儿啊，说这段往事直接曝光了我们七零后的共同秘密，看得会心一笑。有网友感慨啊，时代的差距，说现在的小孩啊很难体会到这种乐趣了，不少人连瓜长在地里都不知道啊，那以为西瓜树上结的呢。还有网友留言，他说我小时候也这样偷瓜的，我相信我以后也会是一个人人爱戴的老板。这位网友，我劝你清醒一点，你这什么逻辑鬼才，你这是偷瓜被人人爱戴，你这话连余华跟莫言都不敢说，毕竟当年偷瓜的时候没带史铁生啊。啊，怀旧完了咱来聊聊正事啊。看似怀旧玩闹，其实人家背后啊是实打实的助农行动。早在7月16号，于东来呢就专程来到这片瓜田直播收瓜，当瓜地头收购价是5毛钱一斤，他主动加价到1块，当场定下了5000斤的采购订单。所以这批甜瓜现在已经上架了啊，一部分呢供给了企业的员工食堂。关键是人家跟村书记啊敲定了长期合作，明年这瓜啊熟的时候提前对接，打通产地直供渠道，所以以后临颍的甜瓜直接就会进到胖东来的门店，农民们不愁卖，市民也能买到平价的新鲜瓜。以前啊，大伙儿都觉得胖东来老板是个商业奇才，现在大伙儿觉得啊，他是个有趣的灵魂。啊，你想想，明年这瓜上市啊，瓜上可能贴个标签儿：于东来于总同款儿时回忆瓜。最后呢，对于总说一句：你们下次去助农，再有偷瓜这种项目，能不能带上我？我可以负责给你们把风，不要钱，我甚至可以不要瓜，就纯刺激。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你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不知道大伙儿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啊，那个全网刷屏的末世鸡堡，那个老板莫叔啊，你别拍我，忙不过来，那个佛系的男人。当时视频火到什么程度啊？朋友圈里连我奶都在转，啊，说这老板真良心。但问题来了，这佛系是不是人设呀？能撑多久啊？哎，莫叔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3月不能再多了。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哎，你可能会说是扩张太快了，对，但又不全对。咱先说3月份那会儿，千万粉丝博主啊刘雨欣跑到了顺德陈村一个记者旮旯，找到了末世鸡堡总店。老板莫叔一边颠勺一边皱眉啊，对着镜头疯狂摆手啊，并拍太火啊，我忙不过来啊，味道一般般，你们别专门跑来。这个画面啊，你细品，别的老板恨不得写此生必吃啊，这味道好啊，少来啊，少来，忙不过来。结果网友们集体叛逆啊，你说不好吃，你说那能算吗？我得尝尝。那场面非常夸张，据说啊有黄牛专门蹲在巷子口，把排队号炒到了80块钱一个。有姑娘为了吃口鸡硬是跟相亲对象的。大家呢管这个叫佛系硬核，说莫叔啊是餐饮界陶渊明。他站在灶台后边眼神空洞，好像在仿佛思考着一个哲学问题，我当初为什么要开这家店，我造了什么孽了，我是啊。爆火一个月，这末世鸡堡啊连开了4家分店。我当时就想问问，说莫叔你不是忙不过来吗？你不是不想赚快钱吗？怎么突然间变成连锁 CEO 了？但是啊，这事儿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你以为开分店就是复制粘贴吗？莫叔一开始的店是夫妻店，一天呢就接十几桌，自己养的鸡，自己种的菜啊，品质都有保证。结果爆火之后呢，一天要杀300多只鸡，那你不可能搞得过来啊。没办法，只能去批发市场进货啊，冷冻鸡、速成鸡，这品质就直接下降了。所以说流量是一把双刃剑，它来得快，跑得更快。而且每个人心里啊其实都清楚，我追的不是鸡堡，是那个敢于拒绝我的老板。

等到这股子新鲜劲儿过了，90%的人甚至连配菜是啥都忘了。更致命的是，他们用线下网红的思维做线上电商。线上店呢，就两款产品，汤料包和土鸡。你买一次是尝鲜，你还会买第二次吗？而且爆火之后啊，这山寨的货也开始泛滥了啊。汤料包你正版的卖38.8块啊，人家9.9块还给你包邮。更有意思的是，莫叔曾经公开过配方。你想想，本来大伙儿去店里吃就是因为独家秘方嘛，结果你告诉全世界了啊，说自己在家就能做，那我为什么还去店里？其实仔细想想啊，莫叔呢早就预言了结局。当时被追着宣传的时候，他说了啊，说赚那些钱不划算。当时大家以为这是凡尔赛，现在回头看，这是哲学呀。那莫氏鸡堡现在的状况就是总店日销活鸡不到20只啊，店里很冷清，人工水电都快盖不住了。老板堂弟摊着手啊，说天热人气过了啊，砍了鸡没人吃。这语气就很像我妈抱怨说做三菜一汤没人动筷子。那另外四个分店呢，据说也够呛了啊。这故事听着很耳熟，就像是那些网红店定律：3个月爆火，3个月开分店，半年带货变现啊，1年彻底歇菜。因为流量的本质是新鲜感。今天你说这种佛系的老板太少了，明赔了。听到这儿我眼泪都快下来了，真的，我的花呗欠3年了，现在还挂着呢。近日，广州警方啊，经过缜密的侦查，成功破获了一起系列盗窃运动品牌服装案件，抓获了一名流窜多区作案的嫌疑人，并在其住处查获尚未销赃的衣物1089件，涉案金额超过24万。面对审讯，这个胡某啊，起初百般抵赖，承认仅少量作案，并辩称偷来的衣服已经全部扔掉了。然而当民警依法对其住所进行搜查时，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在这间并不宽敞的房间内，上千件同一品牌的崭新衣物堆叠如山。经过警方逐一清点，现场共查获赃物1089件，涉案总金额高达24.3万余元。这些衣物啊，绝大多数标签完好，吊牌未摘，仅有少数几件有被拆剪过的痕迹。而这些被剪过的衣服恰好与之前在黄埔门店啊试衣间内发现的被剪防盗芯片一一对应。在铁证的面前，嫌疑人胡某如实供述了自己多次盗窃的作案过程。他坦言，之所以屡次得手后持续作案，正是因为此前有过侥幸逃脱的经历，助长了其贪念。经过调查，胡某已将部分所盗的物品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售出并获利。目前嫌疑人胡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那薅羊毛非可着一只薅啊，黑土大叔早就质疑过这种行为了。近日，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使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的图片，利用平台仅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警方接方将男子谭某某抓获，并在他的住所查获了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谭某利用 AI 技术伪造水果腐烂照片，骗取商家退款，再把水果卖出，空手套白狼。在短短4个月内，谭某某累计下单100余笔，非法获取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涉案总价值16000多元。谭某某2024年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此次犯罪系累犯啊，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这都是惯犯了，哥们儿，没准进去以后还得跟狱友吹的。爷们儿，我凭一己之力啊，让整个衡山吃不上榴莲、车厘子，还有谁？据英国《每日星报》21号报道，由于监狱人满为患，英国政府计划释放超过100名因性。

侵犯罪而被判刑的囚犯。有报道指出，政府计划自九月起释放约2462名囚犯，其中包括100多名强奸犯。该措施是为了应对监狱超负荷问题而采取的。英国《泰晤士报》曾于1月报道称，由于监狱过度拥挤，英国当局在一年内提前释放了4.89万名囚犯。报道指出，根据一项旨在腾出监狱空间的紧急计划，囚犯在服刑满40%刑期后即可申请出狱审查。真是疯了呀，我头一回听说监狱服刑还能打6折的。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然后其实马赛这个城市呢是在法国的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首府城市，然后目前呢是有上海飞马赛直航的
6: 哦，
5: 所以非常的方便，
6: 转机的、哦、
5: 对、非常方便。然后呢大家如果就是有一天到马赛，马赛肯定是一个就是非常人文明非常璀璨历史悠久非常非常古老的一座城市，然后有很多的博物馆呀，有很多的这个有趣的这个现当代的建筑呀，然后也是一个南法嘛，也是一个非常日照非常多、然后特别特别生活化特别热情的一个城市。然后如果已经去过马赛的朋友呢，下回再去其实就推荐你们体验一下马赛当地的这个GR98的这条徒步线路。为什么推荐这条线路呢？因为它就把为什么马赛能够当选法国第一大徒步城市的原因说得非常的具象。
6: 为什么？
5: 那么这条线路 GR98 呢，它是从马赛市区边缘开始直接插入卡朗格国家公园。卡朗格国家公园呢是一个峡湾公园，它有非常多的隐秘的峡湾。
6: 哇，那得多美啊，
5: 是很美，然后而且还特别的安静。然后这条线路给你的体验呢，就是早上可能你还在这个非常熙熙人嚷嚷的这种马赛的这个老港鱼市上买鱼准备做饭是吧，然后到中午呢你经过一段沿着这个 GR98 已经走到了一个隐秘的峡湾，你可能已经在安静的野餐了。就是它这个体验给你体验是从大都市到大自然的无缝衔接。
6: 明白，听着就好。这个啊，这条路大家一定记住啊，叫马赛的 GR98。这个徒步线路，这个马赛鱼汤是有色儿的，我一直以为它就是清炖，然后就特白糖，但不是、哎、
5: 不是，它可能你喝的那个可能是其中一个版本，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就是菜肴，然后可能会不同的人、不同的厨师对它会有一个不同的解读，然后就是比较平常寻常的那种哈，它是有颜色的
6: 哦。那是什么味儿的呢？我还真没喝过马赛。

0: 就是鱼汤味儿呀，
1: 就不是，就是它是酸酸甜甜，还就是咸香的。
2: 我觉得它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调料，它就是那个海鲜本来的那个味道。
1: 鱼啊，那就是鲜味嘛，
2: 对
1: 对吧？
2: 鲜味。
1: 哦，好的啊。还有呢，这里头好像有一个尼斯的这个地中海阳台的路，对不对？
2: 对，这里面有好几张，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就是有一个马赛的那个老港鱼市，上面有一张图，那个是一个尼斯港，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漂亮？而且看起来特别繁华，
1: 哦、
2: 是吧？
1: 而且确实是，就是站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可以望很远，然后望就是叫什么，可以看景的，
2: 对，
1: 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2: 而且这个位置应该是已经徒步结束下山了。往山下走，你看它离得很近了嘛？
1: 这都已经下山了，那就
2: 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1: 哦、
2: 是吧？然后远处是那个尼斯城，
1: 嗯，
2: 然后南法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私人的这个别墅，就是它是个度假胜地嘛。
1: 哦，
2: 然后如果你要是就是去旅行，想要体验一下，也是有这个游船公司尼斯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尼斯的这个海滨风光。
1: 嗯
2: 嗯，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个尼斯呢，它其实整个的海滨啊，包括它这个老城的这个建筑啊，全程在2021年申遗成功了。它的申遗的名号呢是里维埃拉的冬季度假胜地，就是它除了这个地方很漂亮哈，这个历史遗迹，而且它这种就是昔日的这个欧洲的贵族啊，它的一种冬季度假的生活方式，也同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了。
1: 哦，所以你看啊，如果大家想要这种探寻文化和美景相结合的一个地方的话，您可以去到这儿。
2: 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冬天去，就是对我们来说，
1: 是是
2: 对对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因为那个地方夏天呢就会人特别多。是吧？
1: 哦、
2: 然后对冬天呢，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气候又很温暖，人也没有那么多，性价比非常高。
1: 嗯，
2: 然后又很安静。然后冬天呢，它会有，比如说三月份还有尼斯狂欢节呀，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有趣的这种节庆活动。然后我自己呢，是有一年春节的时候我去了一趟，
1: 嗯、
2: 我就很喜欢那个冬天的时候。
1: 你的春节去到了这个尼斯的话，
2: 嗯、
1: 他那儿的就是你得穿什么衣服？大概
2: 就穿春天的衣服，就是你穿一个、
1: 哦、
2: 里面穿一个
1: 薄薄
2: 对长袖，完外面再加一个外套，那样
1: 就够了，不用穿厚厚的羽绒服那种，是吧？
2: 哎呀，我记得我应该是没有穿的那么厚。
1: 明白。
2: 然后他那边就是全年都很气候非常温和，而且我去的那一年哈、啊，就正好春节的那个假期就赶上他那个尼斯狂欢节了。
1: 哇，太幸运了，
2: 正好是那个时候。
1: 嗯，最后一个关键词狠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地貌太狠了，它就是一路上您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场景来切换，
2: 真的是法国有那种特别狠的徒步线路，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从火山走到冰斗吧，就是、
1: 啊、
2: 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挺狠的，
1: 就你得背着一年四季的衣服是吧？
2: 对，它可能就是因为它就是那种切换感特别强、
1: 嗯、
2: 其实我们说的那个火山走到冰斗哈，是一个法属的留尼汪岛，它不在法国的这个欧洲
1: 本土、嗯、
2: 它是在印度洋上，就是在这个毛里求斯附近的一个海岛，
1: 哦，
2: 留尼汪岛。然后这个岛呢，它就是有一条线路叫 R2 啊，就这个徒步线路，它是纵贯南北，纵贯了这个岛130公里、
1: 嗯、
2: 然后你从南部的这个火山出发，然后你就火山地貌，当然而且这火山还是活 火山啊，
1: 哇，那你得赶上它的休眠的时候。
2: 对，当然你肯定是要活火山的，它的喷发的时候你是
1: 不能
2: 不可能让你进去的。然后你沿着这个火山地貌，沿路呢，你可能会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熔岩流，已经干掉了嘛。然后你走，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这个植物，最后呢，一直走到北部的这个冰斗和这个就冰斗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大的这种冰洞吧。
1: 哦。
2: 就它的地貌，因为它是一个小岛，它地貌非常的崎岖。
1: 嗯。
2: 然后沿途有这个大家看到的那个瀑布啊，有一个
1: 嗯，
2: 哎，有一个就是你看它那不是有一个环环的那个一个周围是树，有一条小溪流下去，下面有一个岛，
1: 嗯、
2: 那个也是在留尼汪。你猜猜，就是留尼汪当地把这个细细的小瀑布叫什么？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1: 马尾辫，
2: 叫新娘的头纱。
1: 哦，真的好听，更加的浪漫。
2: 是的，然后就它这个地方就很适合，如果你足够狠的话哈，你就去涂吧，我觉得你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1: 但这100多公里不是让您一天涂完的啊，您得分好几天。然后还有一张图，我觉得特好，就是特别适合夏季去那儿亲水。这个水面上有这么多朋友在那儿坐什么汽船呀，
2: 对，这个滑行桨板。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和大家看的就是欧洲大峡谷，维尔东大峡谷所在地。
1: 嗯，
2: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适合徒步。 步的一个地方。然后当然因为它的自然条件非常的丰富啊，地理条件很丰富，你可以徒步然后走到这个比如说圣十字湖，是维尔东大峡谷，就是欧洲最大的这个峡谷所在地。
1: 明白。
2: 然后大家在这里徒步呢，比如说沿途你可以在圣十字湖，比如说走到一片湖了哈，我换一个桨板。

0: 前滑一滑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哎对，有一张图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维尔东大峡谷同时也是非常著名的攀岩圣地。
1: 哦，我也看到了，就是有一张图，您如果不仔细看都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挂在这个悬崖峭壁上，他手里蹬着这个安全绳，然后戴着安全帽，这就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这个算是法国很流行的一种攀岩方式，
0: 非常著名的这个攀岩圣地。然后如果大家要是去了，你除了徒步除了滑滑桨板，要是想攀岩也可以试试看，是吧？就当地的这个，如果你攀岩呢一定要有这个当地的山地向导，他会帮你注意安全，要跟着向导来
1: 好
0: 的去体验一下。
1: 明白，真是个狠人啊，这个关键词说的太好了。因为感觉什么都能玩得到哈，有火山地貌，然后有这个亲水，然后有飞檐走壁的攀岩，甚至可以看到那个冰斗，你是吧？你刚刚说到
0: 的。是
1: 的。哦，真的，这一趟风光无限的法国徒步之旅也希望给大家今后的出行带来一些帮助。当然了，我们也一直提醒大家旅游的时候一定是安全第一啊。好的，非常感谢王莹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大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

0: 性、更有意识的选择。研究表明，制造出心理学上的距离会带来更高层次的思考，因为你胸有大局。如果我们与某个决定的心理距离太近，就会倾向于看重眼前最关注的事情。如果缺乏距离感，我们的决定就可能变得非常不理智。我们在眼下做出的决定，往往要在一段时间后才会显出结果。但当我们局限于眼前时，往往就会丧失全局观。人们并不难做出很有逻辑性的决定，但若我们与眼下这一刻的心理距离太近的话，就很容易高估它的价值。第一，当你遇上一个抉择点时，注意自己是否处于积极的情绪当中。第二，调节自己的情绪。试试这种方法，闭上你的眼睛，回忆一些能够让你开心的事，比如最喜欢的电视剧、某本让你感兴趣的书、运动、美食等，或者直接大笑一场，回忆一些在情绪上很积极的事情。当然，直接去做这些事情，而不仅仅是回忆他们，肯定更有帮助。为了真正利用好你的心理能量，你需要做的是出色地完成事关紧要的工作，而不是平庸地完成所有的工作。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刚刚分享到的就是书本当中的片段。有什么办法解决诸如工作分心、管不住自己、效率低下的问题呢？作者提出了几个可行的方法。一，不要被一些琐事消耗能量，比如回复邮件、打游戏、做计划等等。这些看起来很容易的事，涉及到判断、决定等复杂的心理过程，其实会消耗你的能量。二，一般情况下，不要轻易动用自制力，因为它会极大地消耗你的能量。特别累的时候，适度的运动比头悬梁锥刺股要好得多。三，每次要开始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打算打开购物网站放松一下的时候，你一定停下来好好的想想，这件事情是否真的有必要做，做完之后又有什么后果，那些诱惑你的东西可能是毒蛇的苹果。当然，作者也提到更多保持专注的办法，包括合理饮食、适度运动、更安静的环境，这些都更有助于保护你的心理能量。正如作者在最开头举的富兰克林的例子，那些精力充沛的成功人士，不见得他们过的是更加忙碌的生活，也许只不过他们更了解大脑工作的原理，过的是更加自律的生活。这里是小野读书，每天为你读一本好书。今天分享的是来自乔西·戴维斯的作品《每天最重要的两小时》。我们下期见。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正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最近呢，成都中考的这个体考标准啊，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啊。很多家长来吐槽说，这个满分的门槛过高，普通学生你单凭校内的体育课，你很难达到这个指标，只能花钱报班啊，尤其是报这种体育集训班，催生全新的教育内卷。体育纳入中考本来是为了督促孩子们强身健体的，为什么你看在有些地方反而成了应试的负担呢？我们来梳理一下，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最近呢有网友就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当前呢成都中考，大家来听一听啊，这个标准是不是有点过高了？男生核心项目满分标准难度过高，立定跳远满分要跳到2.5米，引体向上呢满分男生要做15个，这个标准呢远远超过了多数国内城市普通学生的正常体能范围。多数学生呢只能是通过校外的体育培训班来高强度的专项集中冲刺提分，这又催生了新的体育培训的内卷。男生立定跳远满分要跳个2.5米，引体向上要做满10，是怎么回应的呢？成都市教育局呢很快给出了回应，说这个标准呢符合国家部委的相关要求。其实成都市教育局这话呢也没毛病，人家对标的是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的这个修订版本。家长们吐槽，问题在于什么呢？标准符合要求就代表它合理吗？新京报啊对这个事儿有了一个评论，他就说，我们不妨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啊，同样是体育中考，北京的立定跳远满分是2.25米，引体向上是11个，上海呢分别是2.49米和11个。大家听一听，北京上海的标准都比成都低了一截。更要命的是什么？北京还提出了良好及满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不需要达到国家体测的优秀水平，孩子只要达到良好了，好，中考的体育你就是满分了。各位品一品，大家细品啊，这就好比咱们打个比方，正在开车的各位，咱们都去考过驾照，这个科目二呢有一个项目叫倒车入库，北京说只要不压线啊，你停进去了就行了，有地方却说不行，必须一把劲，车身正，离边线30公分，差1公分扣10分，是不是这意思？对吧？跟这个成都中考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意思啊！同样是中学生，同样是体育考试，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之间差别这么大呢？那些要求比较高的地方，你说学生们能不紧张吗？能不报培训班吗？果然啊，就有家长反映了，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你看看，这为了冲刺啊，这个立定跳远2.5米，还有15个引体向上，那我们就只能去报那个校外的体育培训班了，然后搞这种高强度的专项的集训，好好的一个体育考试，你看看，哎呀，这硬生生催生出了体育培训的内卷呀。很多人说讨论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们就必须要问一句，咱们把体育纳入到中考初衷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设置体育中考是为了考倒学生吗？是为了选拔体育特长生吗？显然它不是啊。新京报的评论啊就说得很好了，体考啊不是为了考倒学生，它的目的是促进学生重视平时锻炼，培养学生的体育运动兴趣与习惯。可是呢，现实当中的确有些孩子呀，去为了应付那个片，就在那儿跑圈呐、练立定跳远呀、拉引体向上啊。你说说那孩子们啊，他可不就觉得枯燥吗？可不就不喜欢上体育课吗？可不就不想体育锻炼吗？那初三的学生考前突击啊、报班，甚至练出了运动损伤啊。孩子们花钱送孩子去培训机构，那机构呢就以中考满分为卖点，大肆招生，想满分是吧？得嘞，您来这儿报个班吧。哎呀，大家说这点事儿闹的呀，本来是想让孩子们爱上运动的，结果变成了一场全民的受苦受

0: 苦难的应试大戏了。很多孩子也抱怨，我为啥要吃这苦呢？我为啥要搞这个满分呢？我语文数学成绩提高点不香吗？哎呀，咱们不能否认啊，孩子和孩子之间那可是差别这巨大呀。有的孩子天生就是爆发力强，那轻轻松松跳个2米5，拉十几个引体向上，那绝对不在话下。但是啊，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孩子骨架是比较纤细的，力量呢也偏弱，你哪怕每天坚持跑步打球，其实他也很难摸到那个优秀线啊。哎呀，说到这儿啊，就想到有一个故事啊，有个体育老师啊，说现在的体育课当中啊，有一项还是测握力。那体育老师呢，就调侃说，测什么握力呀？现在的孩子除了拿筷子就是拿笔，哪还干过什么重活啊？所以这个测握力这一项明显就不合理。你看，放到这儿是不是也适用呢？你跳个2米5，我们的微信好友说了，2米5啊，考警校得是这个标准吧？当然了，教育部呢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2022年的时候，教育部等13部门就印发了文件，明确提出要改进体育中考测试内容、方法和计分办法，扭转片面应试教育的倾向，切实加强过程性考核，弱化选拔功能。大家听明白了吗？说白了，教育部人家曾经有过指示了，你别把体育考试搞成一考定终身的选拔赛，要多看看学生平时的运动习惯和运动表现。北京就率先响应了，搞了良好及满分的改革。你看这招高啊，既给了学生一个可达成的目标，减轻了应试的负担，又把体育教学从应试的泥潭里拽了出来。所以啊，这次四川成都的家长们吐槽，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提醒啊。他提醒我们什么？政策是好的，但在落地执行的时候，得随时关注实际效果，得听听家长和学生。而在于学生们上体育课、参加体育锻炼的过程，别让满分绑架了孩子的体育课，更别让内卷浇灭了孩子们对体育的那一点点热爱。学习本身就很疲惫了，体育锻炼完全是给孩子们放松和强身健体的一个好的方式。说长远一点，体育运动是这一辈子都要坚持的好习惯。
1: 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情绪。各位说情绪啊，来先说说情绪价值吧。一个普通的玻璃杯批发5块钱，加个盖儿啊，配个勺，贴上隔夜燕麦杯，转身一卖，得嘞，溢价6倍30。年轻人呢，一边自嘲美丽废物，一边又果断下单。有些人看不懂啊，说你这不是交智商税吗？同一个东西，有人觉得是智商税，那有人觉得这就是情绪价值啊。你看啊，以前咱们买东西啊，特别追求的是性价比，咱们缺啥咱们就买啥。哎，在众多商品当中，哪个性价比最高，哪个价格稍微低一点但是品质更高的，往往是我们最喜欢选的，对吧？现在呢可不一样了，讲究的是心价比。心呢就是这个心脏的心啊，买的是啥，那可不就是情绪价值吗？咱们也来用数据说话。中国情绪经济市场的规模有2.72万亿，每花100块钱，有5-6块钱呢是冲着情绪去的。为什么呢？30块钱就能买到我正在变好的心理暗示，这波不亏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费观念，花30买个开心的杯子，你只要自己觉得值了，这钱就花得不冤。美丽的废物再废，那可是它美丽呀，花小钱买大快乐，这就是心价比呀。
2: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国声开讲，今儿我们和大家说到的话题是情绪啊。说情绪，我不知道大家最近上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郑州那家牛肉汤店啊？这家店呢是怎么呢？他呢就是他别家要停业嘛，就会发一个通知，常常呢就是说设备检修呀，家中有事儿啊。哎，这儿

0: 回乡绕膝陪伴，秋风落叶在荷塘。嗯，通俗点啊，就是说我想我妈了，所以暂时停业了，秋天之后再营业。哎呀，这个事儿呢就被网友拍到网上了，大家就纷纷讨论啊，听听这老板的孝心是不是都要溢出来了。现如今啊，有多少人咱们忙着为了生计，为了赚钱，忙得给父母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了。您看这位老板为了回去陪母亲，直接咱关店了，这是真感情啊，也是真孝心。这张告示出圈，不是说他的文采啊有多么的华丽，是他撕开了现代人的共同遗憾。钱什么时候都能挣，可是父母老去的时光不会回头了。我估摸着啊，很多人听到这个新闻呢，哎呀，心里也会像我一样咯噔的触动。你有多久没见父母了？又有多久没给父母打电话了？秋风落叶有期，父母相伴不能等，有空多回家看看，别留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呐。来和大家说这么一件事儿啊，有一个男子呢在自家客厅里面裸着走，被女邻居拍下来发到了业主群。配文啊，他是这么说的：在家别裸奔，或者拉上窗帘，尤其有孩子。哎呀，这画面呐，我都不敢想啊！哎呦，想想就觉得辣眼睛，睁不开眼。这业主群里出现这样的照片，瞬间肯定炸了锅了。有人骂这男的：“你看你这多不讲究！”有人质问这女业主：“你凭什么拍裸照发群里呢？”这个在家没穿衣服的这个男业主啊，随后现身了，他的情绪很大呀，怒斥对方说你犯法了，当场就报警了。这事儿啊，哎呀，挺荒诞的。荒诞在哪儿呢？这两边都有问题呀，但问题的性质完全不一样。这男的吧，在家裸着，那你们家还窗帘大敞，灯火通明，那对面楼那楼间距又不够，那可不就看得你一清二楚吗？哎呀，这个女邻居啊，我要说说你，你这个操作你就更离谱了。你把人家赤裸的照片甩到个几百人的群里，这哪是提醒啊，这不就是公开处刑吗？你看这事儿啊，其实本来多好解决呀。女邻居，你私下发条信息，或者是跟这个物业说一声，你让管家上门提个醒，你看对方的体面保住了，这问题是不是也解决了呢？哪至于还闹到什么报警的地步啊？正所谓啊，少点力气多点体谅，不是谁有手机谁就有理呀。哎呀，说到手机呀，又要说了，谨防骗子啊，一定要谨防骗子。下面这个事儿呢，你听完之后肯定也就会来情绪生气呀。最近呢，有一款，那不还不就那个意思吗？老人家是不是总觉得好骗一点啊？你比如说在这个直播间，一款智能手表就声称我们能够测血糖、测尿酸啊，还有一款比较初级的农产品被宣传成什么净化血液的神药。顾客当中反正几乎就看不到年轻人吧，只有被免费鸡蛋拉进圈子的老年人。报道就说了，这个 APP 啊，名字叫黑马淘淘的，它的前身呢是潇洒甄选。这个 APP 曾经就被央视曝光过啊，你看人家现在换了个马甲，再次围猎老年人。如今啊，就算咱们不是从事这个互联网带货的，各位也一定听过什么是公寓，什么是私寓，对吧？不过咱一定要搞清楚啊，私寓私寓可不是你的私人领地啊，更不是法外之地。你把老人家们引导进一个私人领域，然后围猎割韭菜，这当然不行啊，得严查。好，各位奖状，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快评。快评。
0: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到热点快评。7月27号呢 ，A 股迎来了高光时刻，长鑫科技上市首日创下多项纪录，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成为 A 股历史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澎湃新闻评论称，它传递出的信号啊，格。

太清晰， A 股的科技含金量与科技影响力由此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什么是实力呀？这就是实力。长兴科技十年磨一剑，成了全球第四、中国第一的 DRAM 厂商。 DRAM 芯片啊，是我们每一部手机、每一台服务器、每一个大模型背后都绕不开的刚需呀。当硬科技站上 A 股之巅，至少说明了一点，那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科技含金量的确上了一个新台阶。竟然显示了月经量的字样，而他本人呢是一名男性。这个网友发出疑问说，我就想问，这个结果是真的吗？那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呀。这家医院后来解释了，说我们的医生呢是在为这名男性患者开具检验申请单的时候，他呢在操作电子文书就是使用不当，重复了复制了前面一位患者女性患者的这个诊疗信息导致出现了与患者病情无关的描述。我就说幸亏这个患者是个男的呀，这要是女性患者，那估计这事儿就不就这么就过去了吗？你不管做什么事儿啊，尤其是在医疗岗位上，你还是得格外小心呢。做电视机的不仅要细心，更要用心。最近呢，老罗这个罗永浩就批评电视机的产品设计，说他为家中的老人呢更换了两次电视机。那老人都是反正就整不明白，用不懂，包括使用厂商推出的所谓的长辈模式也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大家有共鸣吧。按说打开电视机看电视，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儿嘛，你不就一摁个开关有电就行了吗？那过去你真的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你现在你再去看一看各位，如果你很久没看电视了你现在你去回家开一开，你看看你捣鼓捣鼓你家的电视还能不能觉得就这么一下就摁明白了，那简直不要太复杂。开机广告层层阻隔，两套遥控器那是来回切换，还有什么多级菜单，我前段时间开了一下我们家电视，就感觉像走迷宫似的，还有层出不穷，什么这个是会员那个不是会员，这个能看那个不能看，那弹窗不断我就想说，简单开个电视有必要就这么难吗？来和大家说一个暖心的事儿根据羊城晚报的报道，一名女乘客呢，她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留意88元。女乘客的8元溢价是一场美丽的意外，不管怎么说，她至少鼓励了这位出租车司机。或许她是一个画家不得已去开出租，或许她本身就是一个司机，闲暇的时候喜欢画画。其实无论是哪一种，这都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暖心小事儿。好，国声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去。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法国旅游发展署的王莹一起带我们啊，先去一趟法国，领略那儿的风光无限。而且这个方式是大家可以边走边看，可以亲近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的旅游方式啊。来，我们欢迎一下王莹，你好。
1: 大家好。
0: 哎，这一部分啊，我们就带大家沉浸的走进这种艺术的现场，因为你走着走着你就入画了，你就是这个绝美的一幅油画当中的美景之一啊。
2: 为什么是入画呢？其实因为在这个诺曼底，就是法国西北部的这个诺曼底地区，沿着海岸线徒步哈、啊，你会有一种走入印象派画作的感觉。夕阳西下，有一个像象鼻子插入水中的那幅画，
0: 嗯，
2: 这个是非常著名的，被莫奈描绘了非常多遍的埃特纳的象鼻山。
0: 哦、oh, ，
2: 就是如果要是喜欢画画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可能会你，尤其是你要喜欢莫奈这个画，你、嗯、我觉得你肯定会看过。
0: 我觉得凡是学过艺术、学过画的人，应该都去过法国。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去法国去看一下真正的画的那个实景。
2: 嗯，对，那个不是有一个，你看有个海边有一个白色的悬崖。对吧，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在诺曼底，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
0: 就是一个无人机视角往下看，
2: 对，是的、哦、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就会沿着这个白色的这个悬崖走，然后这个呢其实是它其实被誉为印象派的缪斯阿尔纳特的
0: 上头啊，
2: 走在上面
0: 就是最上头，等于你是一个也是就是往下看的，这样俯瞰的，
2: 是的是的是的，嗯、
0: 哦、
2: 你看海边是没有路的嘛，然后它会有这种就特别策划的，然后在这个让你在这个边上去感受它的这个这个海岸线的这个徒步的线路，然后大家看到，
0: 所以这是白天的象鼻山、嗯、
2: 对，是的是的，
0: 哦，
2: 特别平静的淡蓝色的海水，然后有这个海滩，鹅卵石的海滩，还有远处的这个海天相接触的这个红霞，这个呢是非常著名的诺曼底光影，因为印象派像莫奈啊，他的这个画呢，他就是在就是大家都说他是在这个诺曼底观察了海边不同的光影摇曳的效果，产生了他的这个创作的灵感。
0: 嗯，
2: 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呢再去这个诺曼底徒步走的时候，你一天可能就走在这个印象派的画作里。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沿路走过这个象鼻山呢，它是被莫奈描绘了很多遍的，那么你今天看到的这个象鼻山呢，可能跟很多年前莫奈眼中的象鼻山是它的那种光影效果是一样的。
0: 明白。
2: 然后走到这个勒阿弗尔，就是印象派的开山之作日出印象，也是莫奈在那里就是对着勒阿弗尔的这个日出去画的这样一幅画。
0: 嗯，
2: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入画

0: 话，就是你其实走在这个印象派的颜料未干处。
1: 明白，就感觉走到了画框里面。
0: 对
1: 啊、哦，有人家的油画里面啊。这个刚刚说到了这几幅图，还有两只小鹿，感觉
0: 啊，这个也是在这个卢瓦尔河谷地区，然后它是在当地的一个森林里。然后呢，你看远处你可以看到两只小鹿，因为卢瓦尔河谷的那个自然风光不是也申遗成功了吗？就是因为它沿河有非常多的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1: 所以这种景象必须徒步才能看到。
0: 对，如果
1: 你车开不进去的。
0: 是的，如果你要是就是一些像比如说这种森林啊或者什么，可能你只能是通过徒步的方式才能够去很近距离的看到。
1: 明白、嗯、而且您会觉得说哎呀累不累啊，我走的太多了吧，您可以就是看情况看您自己，您要觉得走一公里就累了您就出来，
0: 是
1: 它这条路不是说封闭的，您进去之后就跟迷宫似的、嗯、出不来了。
0: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哈、啊，就是比如说那些喜欢徒步的法国人，我们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啊，我要去徒步，我一定要去到达某一个高峰、
1: 哦、
0: 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很多的像我的那些去徒步的那些法国的朋友呢，他好像更多的是一种他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我想要去我就去，我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随时结束，
1: 就休闲方式。
0: 对，他可能更像是一种周末的休闲啊或者什么，他可能也有那种就是我一定要抵达要征服什么，但是他更多的心态像是
1: 这时候我随我自己的心情啊。
0: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喜欢建筑啊喜欢这个历史的小朋友哈，尤其是卢瓦尔河谷，它的地面非常的平缓，很适合亲子出行。
1: 嗯，
0: 然后如果我觉得带他去看，他可能就一下就记住了那些故事了，会非常吸引人。
1: 嗯，
0: 然后这个卢瓦尔河谷给大家说一下，那个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它叫 GR3号，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去查一查这个线路。然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行走在画中呢，是诺曼底的线路，叫 GR21号线徒步线。
1: 明白。
0: 嗯，
1: 哎，也就是说其实如果啊大家比如说自由行，我到达了法国之后，我拿出了法国的那个地图导航、嗯、我就那个 GR 我就那个关键词，然后后面我标一些数字，它就能出现那个徒步线路的那个路吗？
0: 它有一个徒步的专门的一个应用、
1: 哦、
0: 叫 MyHondo、
1: 哦、
0: 对 App、
1: 哦、
0: 然后你下载下来以后呢，就是它会有一些特别的线路，然后法国也有在那个旅游的商店啊或者说一些旅游局，你可以去跟他要那个徒步线路的指南。
1: 明白。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些路标，就是你走到山里它也会随处可见的那个路
1: 标志、嗯、
0: 对，这些路标和这个徒步网络呢，它其实法国应该是历史就是世界上最悠久和密度最高的一个国家之一。
1: 是，
0: 整个的这个网络都是由法国徒步联合会它来维护和这个更新的。
1: 嗯，好的啊，那我们继续来说啊，还有宽心啊，您就放宽了心去那儿走走溜溜达达。这里面我就看到了好多形状各异的鱼啊，就在那儿、
0: 嗯、
1: 市场上在那儿就特新鲜啊，这鱼就在那儿躺着呢啊。我们听听王莹给大家来稍微说一说。
0: 对，就是刚才婉乔说的这个鱼哈，它其实是在马赛鱼市上的一张图，
1: 什么品种都有，
0: 对，各种各样的鱼，然后这种小鱼吧、哦、然后大家知道马赛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菜叫马赛鱼汤，
1: 嗯，
0: 是吧？然后这个鱼呢其实就是如果说最传统的做法，其实就是当地的这个渔港的这个渔夫早上去打鱼，然后呢就到这个老港的鱼市叫卖，卖完了以后不就剩下一些小鱼和碎鱼吗？然后他就拿回家煮一锅汤，然后一家人喝。最开始最传统的是这样子啊，
1: 嗯，
0: 然后现在还有人在尊重这个古方，然后去做一些就是用各种小鱼啊杂鱼去混在一起，然后做这个马赛鱼汤。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然后其实马赛这个城市呢是在法国的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首府城市，然后目前呢是有上海飞马赛直航的
7: 哦，
6: 所以非常的方便，
7: 转机的、哦、
6: 对、非常方便。然后呢，大家如果就是有一天到马赛，马赛肯定是一个就是非常人文明、非常璀璨、历史悠久、非常非常古老的一座城市，然后有很多的博物馆呀，有很多的这个有趣的这个现当代的建筑呀，然后也是一个南法嘛，也是一个非常日照非常多，然后特别特别生活化、特别热情的一个城市。然后如果已经去过马赛的朋友呢，下回再去，其实就推荐你们体验一下马赛当地的这个GR98的这条徒步线路。为什么推荐这条线路呢？因为它就把为什么马赛能够当选法国第一大徒步城市的原因说得非常的具象。
7: 为什么？
6: 那么这条是隐秘的峡湾，
7: 哇，那得多美啊！
6: 是很美，然后而且还特别的安静。然后这条线路给你的体验呢，就是早上可能你还在这个非常熙熙人攘攘的这种马赛的这个老港鱼市上买鱼，准备做饭，是吧？然后到中午呢，你经过一段沿着GR98已经走到了一个隐秘的峡湾，你可能已经在安静的野餐了。就是它这个体验给你体验是从大都市到大自然的无缝衔接。
7: 明白。听着就好，这个啊，这条路大家一定记住啊，叫马赛的 GR98， 这个徒步线路。这个马赛鱼汤是有色儿的，我一直以为它就是清炖，然后就特白汤，但不是、哎、
6: 不是，它可能你喝的那个可能是其中一个版本，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就是菜肴，然后可能会不同的人、
7: 不同的地区
6: 厨师对它会有一个不同的解读，然后就是比较平常寻常的那种哈，它是有颜色的。
7: 哦，那是什么味儿的呢？我还真没喝过马赛鱼汤。
6: 就是鱼汤味儿呀。
7: 就是它是酸酸甜甜，还是就是咸香的？
6: 我觉得它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调料，它就是那个海鲜本来的那个味道。
7: 鱼啊，那就是鲜味儿嘛，对吧？
6: 鲜味儿。

0: 好的啊。还有呢，这里头好像有一个尼斯的这个地中海阳台的路，对不对？
1: 对，这里面有好几张，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就是有一个马赛的那个老港鱼市上面有一张图，那个是一个尼斯港，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漂亮？而且看起来特别繁华，是吧？
0: 而且确实是，就是站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可以望很远，然后望就是叫什么，可以看景的，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1: 而且这个位置应该是已经徒步结束下山了。往山下走，你看它离得很近了嘛，
0: 这都已经下山了，那就
1: 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是吧？然后远处是那个尼斯城，
0: 嗯，
1: 然后南法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私人的这个别墅，就是它是个度假胜地嘛。
0: 哦，
1: 然后如果你要是就是去旅行，想要体验一下，也是有这个游船公司去经营这些东西。
0: 这是说到了地中海阳台的这条路是尼斯的 GR51，
1: 对，
0: 嗯。
1: 就是它地中海阳台呢，最后不是就走到这个在经过尼斯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尼斯的这个海滨风光。
0: 嗯
1: 嗯，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个尼斯呢，它其实整个的海滨啊，包括它这个老城的这个建筑啊，全程在2021年申遗成功了。它的申遗的名号呢是里维埃拉的冬季度假胜地，就是它除了这个地方很漂亮哈，这个历史遗迹，而且它这种就是昔日的这个欧洲的贵族啊，它的一种冬季度假的生活方式，也同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了。
0: 哦，所以你看啊，如果大家想要这种探寻文化和美景相结合的一个地方的话，您可以去到这儿。
1: 我真的觉得这个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气候又很温暖，人也没有那么多，性价比非常高。
0: 嗯，
1: 然后又很安静，然后冬天呢，它会有，比如说三月份还有尼斯狂欢节呀，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有趣的这种节庆活动。
2: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顺利开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7月28号，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各代表团第一次会议召开，
3: 会议传达各代表团临时召集人会议精神，推选正副团长，酝酿大会主席团、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和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建议名单书面，酝酿大会议程草案，酝酿代表临时党支部书记建议名单，布置大会代表提案工作，签订上交严格遵守换届纪律承诺书。
2: 7月28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各代表团临时召集人会议。
3: 会上，各代表团汇报参会人员报到情况，通报代表大会筹备情况，布置各代表团正副团长推选工作、大会代表提案工作、酝酿大会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代表会是在建党105周年、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进一步明确龙山今后5年的发展目标，统一全县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团结带领全县人民推进乡村振兴，加快龙山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精心组织落实各项任务，认真酝酿会议上所提的各类建议名单，会后各召集人要及时传达会议精神，组织代表认真酝酿讨论党代会议程及相关名单，精心安排大会代表提案工作，要立足党和人民的利益，着眼于龙山的发展大局，全力做好大会的选举工作，确保选举圆满成功。要严明纪律，保持良好的会风，大家要强化纪律意识，严格遵守大会的各项纪律，按时出席会议，积极参加大会的各项活动，确保大会各项议程有序推进。要压实责任，确保稳定有序。本次党代会涉及面广，关注度高，全县各级党组织、各县直单位、乡镇街道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坚决杜绝在会议期间出现干扰大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为本次大会的召开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同时，各召集人和相关单位的负责人要做好参会代表的组织引导工作，确保代表按时参会、认真履职、正确行使权力，切实把思想

0: 和行动统一到县委的安排部署上来。
1: 7月29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在会议中心大会厅顺利开幕。
0: 大会执行主席吴光文、彭礼、谢军、周大钊、杨波、田光志、向义文、张兵、刘建飞、龚彦义、李志伟、张衍、田大志、魏福生、刘玉芳、孔庆新在主席台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周委换届指导组组长、周委组织部副部长、周委编办主任杜修林，周委换届风气现场督导组组长、周纪委常委、州监委委员向奎胜到会指导。本次大会应到代表300热烈的掌声中，吴光文代表第13届县委向大会做报告。报告共分3个部分：一是过去5年工作回顾；二是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三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报告指出，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大会号召全县上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龙山而接续奋斗。过去5年，13届县委团结带领全县人民承压奋进、攻坚克难，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5%，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城乡面貌显著改善，城镇化率达54.49%，脱贫成果有效巩固，民生支出占比保持72%以上，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6%，森林覆盖率提升至62.65%，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5年来，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全国县域文旅融合综合竞争力百强县等多项荣誉。报告强调，今后5年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省委3高4新美好蓝图，聚焦周委5区建设，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今后5年的奋斗目标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突破，城乡融合发展取得积极进展，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生态底色更加亮丽，安全屏障更加牢固，政治生态风清气正，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报告明确了8项重点任务：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内需，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深化改革开放，增进民生福祉，彰显生态担当，提升治理水平。报告最后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龙山，关键在党，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大会还书面报告了县纪委工作报告和党费收缴使用管理情况。
1: 7月28号，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办主任、帮扶办主任童子明一行来县开展定点帮扶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县领导谢军、孔庆新参加会议。
0: 童子明表示，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定点帮扶龙山县，是党中央健全乡村振兴帮扶体系、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决策部署。南航集团将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与工作紧迫感，始终把定点帮扶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推动常态化帮扶体制增效、提档升级。在后续帮扶平台搭建资源，聚焦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医疗教育体制、基础设施提升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拓宽协作渠道，助力龙山县域经济发展。谢军表示，要从县域发展的全局高度出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扎实做好对接帮扶的各项具体工作。
1: 7月28号晚，2026年湖南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暨全国选拔赛总决赛在汨罗市屈子祠镇新义村村 BA 球馆圆满收官。湘西州龙山县代表队

0: 与长沙市浏阳市代表队展开巅峰对决，最终龙山队以71-72一分之差遗憾惜败，获本届赛事亚军。
1: 本场冠军争夺战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上万名观众齐聚现场，阵阵呐喊助威声贯穿全场。比赛开局，龙山队节奏稍缓，以17-21暂时落后。进入第二节，队员们迅速调整状态，在赛事进行至8分钟时强势反击，将比分反超至32-31。但半场收官阶段，对手稳

目前，水果基地共种植杨梅、苹果、脆蜜桃等特色水果20余亩，年收入达10多万元。随着行情看好，种植户表示将免费为农户提供相关技术，与村民一起共同致富。观众朋友。

爱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沪北线南向西，从苏北线到团结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龙凤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忘记曾经爱你爱的那么浓。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必须离开熟悉的街口，请你不要忘记我。这夜里有小雨飘在空中，当我想起你的瞬间，发现你已离我远去。你笑的是，我好想求你帮我赎回，赎回我那一丁点的尊严。想起妈妈的脸，对不起这几年是否

0: 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已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为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甜的，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孔庸庸碌碌，不开心的锁着眉头要向谁哭诉？为什么想去看场电影，该死的台风偏偏选择每一个的周末？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人穷得发疯，有人富有把钞票当做了枕头？为什么新闻里没算故事只为了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开田到底是当了主任，暖暖和他来到了乡政府里，没费啥劲儿就见到了新任的程乡长。开田把来意说了一遍，程乡长听罢也很意外，说你们那个村子能引来300万的资金可是件大事儿，这也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力增加村民收入的一个机会。中，我同意你们使用村边荒地，你们村子离湖水的距离允许盖这种房屋，符合国家的环保规定。至于土地价钱嘛，就照目前乡上使用集体土地的规定，按1亩10,000元的标准交，使用期50年，但要给全体村民说明。那片荒地经丈量是12亩3分，量的时候暖暖特意让有病的村支书和村委会另外几个干部与村里几位有威信的老人到场监督作证。之后暖暖又当着全村人的面把自家89,000元的购地款和34,000元的欠条交到了村会计的手里，欠条上注明1年之内还清。这80,000也是自家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投入，也是一笔赌注。这个项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败，不仅过去的辛劳都打了水漂，而且又要过那种债务压头的日子。新项目被薛传新取名为赏心愿，由于有薛传新的细致安排和开田的支持，赏心愿的建设很是顺利，图纸、材料和建筑工人都由薛传新提供和安排，暖暖只需在村里招些小工，每个小工每天管饭之外另给6块钱，日收入6块钱，在楚王庄已经很有吸引力了，人们争着来干。小工的工钱也算在那300万元里。暖暖另外给薛传新在楚地居里提供一间客房作为他住宿的地方，不收钱。暖暖发现，这个薛传新说话虽有些夸夸其谈，干起事来倒是能脚踏实地，办啥事怎么办弄得头头是道，什么人干什么活安排得清清楚楚。料备齐之后开始挖地基，谁也没有想到地基开挖之后竟有了惊奇的发现。按薛传新的要求，地基一定要打结实，因此挖地基坑时就挖得深些。就在挖第一排房子的地基坑时，一个小工的铁锹砰的一声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听声音不像是石块，那小伙子就仔细地把土拨开，这才发现原来土下埋的是一个长满绿锈的铜器，身个挺大。他喊了一声快来看，众人就全围了过来，大家看了一阵都觉惊奇，便相帮着把那铜器挖了出来。好家伙，那铜器足有半人高，好重好重。在不远处商量事情的薛传新和暖暖扭脸看见，也急忙跑了过来。薛传新只看了一眼就叫道嚯，这是青铜鼎啊，老天，这可是宝物呢，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东西？暖暖对这东西不懂，便轻了声问他还有用，用处达到的。薛传心笑了说不管是谁挖到的，但凡是文物就都是国家的，不过国家最后拿走时会奖励你，

大家先挖第二排房子的地基。暖暖，你去给县上的文化局打个电话，让他们派人来看看。众人就继续去忙自己的。五洲公司这时已出钱在楚地居安上了电话。暖暖回到楚地居，在电话里给县上文化局的人说了事情经过后，想着这种有关文物的事，谭老伯说不定也感兴趣，就给老人也拨了个电话。果然，老人一听就惊喜异常，说：“我立马就动身过去看看。”县文化局的三个人是当天下午来的。他们来后，用小刷子仔细刷去顶上沾的泥土，在顶的四周发现了一些纹饰，其中两侧上还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文字。三个人当下断言，这是珍贵文物无疑，但属哪个年代尚待进一步认定。谭老伯是第二天后赏到的，这时鼎已被抬到了楚地居里。谭老伯上前先仔细看了鼎，连说：“怪了怪了。”之后又去了鼎出土的地方，说：“这四周应该还有东西，你们再挖挖试试看。”薛传新怕耽误工程进度，有些犹豫，可暖暖对谭老伯的话自然不会不听，当下便让那些小工继续挖。果然没有挖出多远，就又挖出了一些大小不等的方形铜块。谭老伯拿起来喜极地说：“这是编钟，珍贵呀。”小工们见果真又挖出了东西，劲头大起来，又再向四周挖开去，竟又挖出了不少边磬、俑钟、陶瓶、陶罐、陶钵、陶香炉。这让所有的人都惊奇起来，问谭老证明它是一只楚鼎，而且不是寻常的楚鼎，是楚王宫里的用物。你们若细看就能发现，在它的四个角上都有一个类似饰纹的王字，这个字可不是随便用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有王宫里的用物啊？这使我怀疑此地曾举行过什么与王室有关的仪式，而只要是举行过什么庄重的仪式，留下来的器物就不会只是一个，所以我就让你们继续朝四周挖。你们看，挖出的这些编钟上也都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王字。暖暖和众人闻言都围上前看，果然每片编钟上都能看清一个颇像王字古时写法的凸起。薛传新上前看后，和暖暖交换了一个惊奇的眼神。谭老伯，依你看来，这地方在楚时究竟举行过什么和王宫有关的仪式？暖暖忍不住问。这个眼下还说不清楚，谭老伯摇了摇头，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证。再展开范围挖一挖，说不定地下还有东西。薛传新这时不知为何竟来了兴致，小工们见薛传新发了话，就又挖了起来。然而把那十二亩三分地子吧，暖暖催着薛传新：“别急，等谭老伯他们的考证结论出来之后再说。”薛传新这时倒不急了。省文物和南府市文物局的人都是第二天晚饭后赶到的。谭老伯和他们在发掘现场及楚地居里一直研究分析了三天，虽然都认为这是楚王宫里的用物，但对他们铸造和烧制的准确年代，对他们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最终也没有得出结论。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谭老伯犹豫了一刹，
1: 你们为何这样急于知道我的看法？
0: 暖暖看了一眼薛传心，他也不知道他何以这样急切。
1: 因为这关乎着我们下一步的决定，我们原来已经定下要在这块地上建一处度假屋，我们如果知道了你的看法，说不定会对原来的设计做些调整。
2: 好吧，我就说说我的看法，其实只是一些猜测，而且这些猜测严格说和虚构几乎一样，是我为了说明这些王宫器物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而虚构的一个故事，没有任何考古学上的意义。
0: 虚构的故事我们也愿听听。薛传心有些迫不及待。
2: 想必你们都知道，楚国最早的首都在丹阳，这个丹阳的位置在考古界还有争论，有说它在今天的湖北秭归，但我始终认为丹阳就是离这里几十里地的今天的丹阳，在丹水和西水的交汇处，直到楚武王之后的楚文王才把都城由丹阳迁到郢，也就是今天的江陵县北冀南城。如果我的说法成立，那楚国的早期都城丹阳离你们楚王庄就很近。我据此猜测，住在丹阳都城的楚文王，也就是楚王咨，说不定这和楚王庄有些关系。
3: 咦？
0: 暖暖瞪大了眼睛。
2: 我做过调查，你们这个村庄里楚为大姓，多少代来一直没有姓王的人家，照说该起名楚家庄，可竟以楚王庄命名，这也有点让人奇怪，也加深了我的这种猜测。儿子，我因此就这样设想，他的父亲当初在丹阳宫

中处理大事的艰辛，常会短时间的外出游玩散心。在一个闷热的夏季，老楚王为了寻找清凉，带一些随从来到了这个当时还可能不叫楚王庄的村子。在这个幽静的傍湖村庄里，他既寻到了清凉，消除了因处理军国大事而引起的身体上的疲劳，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美貌姑娘，并和她度起了良宵，获得了无数的欢乐。当他返回丹阳宫之后，他听说那姑娘怀了他的孩子，于是便把那位姑娘接进了宫中。那位被接进宫中的姑娘怀的孩子叫姿，长大后就即位做了楚王。这时他母亲的村人为了纪念这桩喜事，便把村庄改了名叫楚王庄。暖暖笑了，谭老伯，你可真会编故事。让老伯说下去。薛传心说，这应该是公元600多年的事儿。后来楚王姿因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决定迁都，正式迁都的时间到来后，楚王姿在丹阳宫前举行了庄重的故都告别仪式，而后带领他的文武官员和宫中成员携带着各样宫中用物登船沿水路南行。船队行至这楚王庄附近时，他想起了他已辞世的母亲，想起了母亲的故里。他原本就因为离开丹阳故都心中难受，此时心里更是一揪，于是便下令船队暂时停驶靠岸。他下船来到了楚王庄里，命人在村头搭起一个简单的祭棚，并让人从船上拿下了宫中所用的鼎和各种祭祀所用的器物，还让宫中乐师带着编钟等乐器下船。他要在这里再举行一个小的祭祀告别仪式。这故事编得好，薛传心听得眉开眼笑。可惜他是编的，要是有史料证明他是真的，那该多好。谭老伯叹了口气说，这可不必难受，古人的事弄不弄得清楚有啥要紧。暖暖安慰着老人，你编的这个故事也有用处。薛传心这时异常高兴，有什么用处啊？暖暖和谭老伯都惊奇了。如果你们去过山西阳城，看过清代康熙年间的，都有一场大型表演，表演的内容就是根据传说来的。康熙皇帝带着皇家仪仗来看望居家的陈廷敬，陈廷敬领着全家人迎出相府大门。每次表演总有100多村人换上清代服装参加，就是因为这场表演有意思，所以吸引了四方很多游人。由此我想到，我们也完全可以把谭老伯编的故事变成一场表演，来吸引更多的游客。呵，暖暖有些听明白了，怎么表演？谭老伯还是觉着奇怪。我们把楚鼎和编钟、陶器这些文物出土的地方保留下来，在它的上边搭建个棚子予以保护，另在旁边建一座楚石的祭祀棚子，棚子里摆好仿制的楚鼎、楚国编钟、编磬和楚国陶器，然后让一帮楚王庄的村人穿上楚石的服装，扮成楚王姿和他的文武官员及宫中成员，让他们在这儿煞有介事地举行祭祀和告别仪式，之后再上船南行。这种表演必会引起游人们的兴致，从而引来更多的游客。你倒是有商业头脑，谭老伯笑了，用我编的故事赚钱得付我版权费嘞。行，你以后再来楚王庄可免费住在这赏心院，就算我们付你版权费了。暖暖这时也高兴地说，要真是这样做可以是各种各样，明白？好了，咱说干就干。薛传心挥了一下手，
我这就回省城，让工程师修改原来的设计。

0: 设计图纸。这一回暖暖是真有些佩服薛传心了，他的脑袋的确机灵无比，且随时都准备赚钱，所有的赚钱机会看来都不能从他眼前溜走。薛传心从郑州回来是在一星期之后，这时省地线上的文物工作人员已带着出土的文物走了，谭老伯也已回了北京。他带回的新图纸减少了一排接待客人的房子，却新添了两个别致的棚式建筑，一个是保护文物出土之处的棚子，叫出土棚，一个是一座储石样式的举行祭祀和告别仪式的棚子，叫离别棚。施工重新开始了，每天的早饭后，暖暖安排好在楚地居里食宿的游客的游览室以后，就到赏心院的工地上看看。他对建筑这个行当一窍不通，可他能看出工人们是不是在尽力做事，能看出工人们是不是在浪费材料。他的批评常常很准，令薛传心也很惊奇，说你是一个很好的监工。由于是平房和棚子，施工不复杂，所以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主体建筑就完工了。望着这片崭新的房子，暖暖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到此已不必再担心投入的钱打水漂了，他们已变成房子站立在了这里。也是到这时，他才算最后相信薛传心是真要在这儿做旅游事业。主体建筑完工的那天晚上，他让开田把薛传心请到家里，亲自做了几个菜，让他们两个喝了一场。席中，暖暖端一杯酒上前敬薛传心时，由衷地说，薛大哥，你是一个真干事的人，俺佩服。你等着吧，我说过我是来拯救你们的，总有一天。我眼神又变得居高临下了。暖暖笑笑，心想，也许有本领的人都是这样。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排退款，这个案件后来打到了法院，那么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呢？当下孩子在大额网络消费之后，家长要求退款的事件是时有发生，那到底该不该退，能不能退，又怎么退？另外法院审判的原则又是什么呢？如何来规范未成年人的网络高消费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讲解真实的案例，并做分析和提示。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利用虚假的炒股群，十天诈骗了187万多元，杀猪盘诈骗团伙获刑。林某、曹某等十多人利用某证券平台实施股票推荐类的杀猪盘诈骗，他们会添加有炒股意向的人为微信好友，然后拉进炒股群，他们发送股票投资资讯，另外还有讲课的视频链接等等。其实呢，群里面的所谓的指导老师、证券经理、股民等等，全是他们自己扮演的。他们会谎称说有绝佳的投资机会，诱骗被害人下载 APP， 并且将资金转入到和 APP 绑定的洗钱犯罪团伙的账户，再通过关闭 APP 由洗钱团伙把炒股资金取出。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骗取了15名被害人187万多元。法院审理认为，林某等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一审分别获刑7年至4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派出所接到了赵先生报警说，停放在市场边的电动车被盗了。接警之后，民警立即调取监控，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就在这时候，又接到了一起报警，同样是电动车丢失。民警从监控中发现偷车贼是同一个人，因此分析这个人很可能还会继续作案。说话间又接到了第三起报警，

0: 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就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和民警擦肩而过的人引起了民警注意，他的穿着跟嫌疑人非常的相似，民警果断地掉头上前询问，果然此人正是偷车贼。经查，嫌疑人张某今年41岁，警方共核实案件6起，被盗车全部发还了事主。张某因涉嫌盗窃罪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有一位美容师因为诈骗获刑了10年，那么他是如何诈骗的呢？张某是某美容造型店的美容师，当他得知客户沈某的孙子腿脚不好，就口袋里放桃树枝等等，这样骗取了沈某30多万元，之后又说可以去道馆找师傅点3盏灯为小孙子定魂，沈某又支付了80万元。原来这个张某他专门挑选家庭富有并且家里有病人的顾客来营造大师的形象，顾客周某也是被骗了18万元。法院认为张某已构成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下面我们来重点聚焦一下关于孩子网络高消费的话题。14岁的小李同学在网上购买了一部高档手机，他的父亲发现以后呢，就要求平台退款。后来这个案子打到了法院，法院怎么判决的呢？近年来未成年人进行大额的网络消费，家长要求退款的事件时有发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那么这个款该不该退，能不能退，怎么退，另外如何来规范未成年人的网络高消费行为，此外法院审理这一类案件的原则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法院温榆河法庭的毕小雨法官。你好，毕法官。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4岁的小李同学他买手机这个案子。
1: 好的，一名初中女孩为购买心仪商品，通过网络消费数万元。几个月后，母亲才得知孩子这一大额消费行为，于是向卖家提出退款要求，但是卖家表示并不知道对方是未成年人。经过协商，女孩母亲退还了卖家商品，卖家在扣除相应损失后将剩余款项。她的父亲发现后与该电商平台进行协商退货，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呢，李同学的父亲将电商平台诉到了法院。
0: 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1: 这笔消费啊，不属于一般性消费或普通生活用品，超出了未成年可以独立实施的交易金额。家长呢，在知悉孩子购物后，第一时间做出了不追认的意思表示。最后法院认定，该网络购物合同系无效合同，判决李同学返还手机，扣除手机贬值损失后，电商平台将剩余的货款退还。此外呢，法院也同时指出，李同学隐瞒家长私自网购存在一定过错，而家长作为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监管也存在疏忽。
0: 那像这个案件判决的相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像未成年人从事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规定有哪些呢？
1: 民法典对相关法律问题呢进行详细的规定，其中呢第19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第23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第27条第一款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虽然对外界具有一定的判断力，但是受年龄和智力等因素的限制，判断能力还相对较弱，易受外界干扰或是存在较为明显的局限性，因此需要法律对其进行特别保护。即除了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和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外，不能实施其他的民事法律行为。同时呢，第145条也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简单通俗的解读就是，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小学生自己买文具、买零食，看到中学生一起去看电影，结伴去游乐场，却很少看到未成年人独自买车、买房、买奢侈品。
2: 对，
1: 依据

0: 民法典的规定，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实施的，除了纯或利益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上述两种民事法律行为以外的，都需要他的法定代理人事前同意或者事后追认。在事后追认之前，其效力处于待定的状态，没有同意或者没有追认就不发生法律效力。小李的案子呢，就是因为合同自始无效，双方呢存在互相返还财产的义务，商家因交易行为获得的钱款应当返还家长，商家交付给未成年人的商品家长应当予以返还，如果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现在还有一种未成年人，就是孩子高消费，就是说在网络游戏高额打赏，也请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个案例。
4: 好的，小王呢12岁，是一名小学生，在玩网络游戏的过程中呢，认识一名队友，小王和队友互加了微信。之后这个队友呢，就在微信中和小王说，他也是某直播平台的主播，希望小王能够到他的直播间来。小王答应了。小王呢，在直播间中观看队友直播打游戏，期间呢，还进行了打赏。在4个月的时间里，一共打赏了35000余元。其中最高额的一笔呢，就22000余元。小王的母亲知道后呢，以小王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主播和直播平台诉到了法院，认为小王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打赏二被告的人民币数万元的行为与其年龄至心智不相符，小王的法定监护人呢对其行为呢不予认可。小王打赏被告的行为属于无效行为，被告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法院经过调解，双方达成了和解。最后呢，主播和直播平台各自退还小王部分款项。
3: 这个案件调解了最后哈。
4: 对，
3: 那么法院会如何来判断这个商品价值超过了未成年人正常的消费呢？
4: 实践中呢，有的法院以当地上一年度人民可支配收入这一标准来判断是否属于一般性消费或普通生活用品消费，是否超出未成年可以独立实施的交易金额。此外呢，也可以按照未成年人的实际年龄、未成年人平时日常消费情况、家长平时给未成年人零用钱情况、家长的家庭收入等情况综合进行判断。
3: 那么家长该如何来举证这确实是未成年人孩子消费的呢？
4: 首先呢，对于使用家长账户进行消费的，要证明家长需要和孩子好好沟通，记录孩子注册的时间和过程，还可以查找消费时的聊天记录等，可以查看成年人的语言表达和孩子的区别。另外呢，也不能排除家长自己消费，然后利用以孩子消费为由申请退款的情形。
3: 是，
4: 在实际处理中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的话题，就是怎么来认定商家的责任呢？
4: 商家承担责任的情形呢，主要是对于交易中的损失来说的。如果没有损失，双方各自履行互相返还财产的义务即可。如果双方各自履行互相返还财产的义务之后还面临损失，则需要考虑责任的承担问题。这种损失一般是商家的商品贬值损失，或者是商家的时间、精力等劳动成本损失。比如说未成年人定做了一个玩偶，属于私人定制的，商家为了制作这个玩偶，要设计图纸、购买原材料等，付出了经济、时间和脑力劳动等成本，这就是商家的损失。再比如购买商品使用后折价，商品虽然返还了，但是商家不能按照新的商品再出售了，这也属于商家的损失。具体呢，要看过错程度来进行分担。
3: 那么这种过错有哪些呢？
4: 第一种过错是这样，如果未成年人故意隐瞒年龄或者提供虚假信息，商家尽到了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那么相应损失应由家长承担。此时商家对于消费行为来说不存在过错，所以不应承担责任。另外，对于网络消费中个人之间的买卖行为，卖家也应当尽到注意义务。比如说双方通过 QQ 聊天达成交易意向，再通过支付宝或微信等其他平台付款，如果商品已经超出了未成年独立消费的范围，那么商家应当尽到提示义务，比如说告知未成年人应该在家长同意下消费等。如果未成年人故意隐瞒年龄或者提供他人的身份证件，此时呢，卖家只能进行形式上的审查，无法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审查，所以对卖家也不能过于苛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卖家尽到了注意义务，无需担责。第二种过错情况是，如果未成年人故意隐瞒年龄或者提供虚假信息，但商家没有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那么相关损失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进行分担。对于网络消费来说，消费者和经营者无法面对面的看到对方，那么商家也无法知道网络的另一方交易的是成年人还是

0: 是未成年人。
1: 对对。
0: 为了维护交易安全，有的网络交易平台会要求注册用户进行实名认证，有的虽然不要求实名认证，但是要求提供手机号等信息。一般情况下，商家按照交易平台的规则，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即可。但是对于网络下单货到付款的情形，商家在交付商品并收取货款的时候，应当注意接收商品的人是否为未成年人。如果配送员发现接收商品的是孩子，那么应当询问家长情况。如果明知道接收商品的是孩子，却仍然进行交易，则可能存在过错。第三种过错呢，是如果未成年人没有隐瞒年龄，商家在明知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仍然进行与未成年人年龄、智力和认知不相符的交易行为，那么相关损失应由商家自担。第四种过错呢，是如果网络平台作为商家的受托人，在从事中介活动时故意隐瞒未成年人年龄等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信息，损害了商家的，却帮助未成年人向商家提供虚假信息，那么平台也有责任。
1: 那么家长该不该退货呢？
0: 因为合同行为自始无效，双方存在互相返还财产的义务，商家因交易行为获得的钱款应当返还家长，家长呢也应当返还商品。但是呢，如果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商品因自身性质的原因，并非都具备返还的条件。有的商品像手机、电脑可以返还的，应当返还。然而有的商品像电子书、鲜活农产品、已经安装的计算机软件等，存在时效性，或者一旦发出即无法撤回，一旦使用即消费完毕的，此时呢，家长应当根据商品的价值进行赔偿。
1: 近些年来呢，因为孩子高消费啊，完了父母就要求平台退货退款，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多。那么如何来减少这类的纠纷，也规范未成年人这个网络高消费行为，法官和法院有什么建议吗？
0: 我们认为呢，家庭和社会均应尽责。父母呢应当尽到监护的责任。对于未成年人正确金钱观和消费观的养成呢，家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父母通过言传身教，教育未成年人科学地看待金钱，养成量入为出、与年龄相适应的消费观。此外呢，父母也应当管理好家庭财产，尤其是父母要管理好自己名下的移动支付账户信息。不向未成年人透露支付密码，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消费需求尽量由父母操作完成，避免未成年人自行网络消费。其次呢，商家和网络平台应遵循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网络平台呢应当做好监管，比如加强注册用户的实名认证工作，并认真处理相关的投诉举报。如发现未成年人不当消费行为，应及时制止并列入黑名单。商家呢，如果遇到大额的消费行为，应认真审慎审查交易对相对方的注册信息，必要时呢可以采取订立书面合同、要求对方提供身份信息等手段，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到注意义务。规范未成年人不当网络消费行为呢，应该多管齐下，父母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并正确引导未成年人合理消费。网络平台呢应遵守法律法规，强化管理，同时呢商家呢应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
1: 好，谢谢法官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右右腿前倾后腿旋转跳跃，你的纤维舞步我都分不清，我到底该轻轻抚你的背还是保持安全范围，左脚右腿前倾后腿旋转跳跃。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送给大家一句话，什么都想要的人什么都得不到，所以学会抓住重要的部分，也学会放弃不会认真对待你的人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有一句话这样说的，寂寞是可以忍受，也可以是享受。当你开始尝试着去接受孤独这件事情，它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你会在孤独里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开始慢慢的变勇敢，变丰富啊。

胡彦斌的音乐梦想是来源于他的爸爸，因为爸爸是一名海员，待在家里时间较短，而长期在海上生活的爸爸排解思念亲人的方式就是唱歌和听歌，所以每次出海回来，爸爸都能带来一些音乐卡带，邓丽君、卡朋特这些经典歌曲，胡彦斌从小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胡彦斌的心中就此种下了音乐梦想。

100都要去 Live House 演唱，每一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两边跑真的非常累。当时心里也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在干什么？未来是什么？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

如果你看过黄龄在家里的一些现场表演，你就会知道她真的太喜欢睡衣了。可以说最喜欢的服饰就是睡衣。她有各种样式的几十套睡衣，她也喜欢穿着睡衣在浴室里边自弹自唱，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在所有人关在家里的时候，她也一直没有闲着，在视频平台上组织了一场叫做浴室音乐会，还让她获得了浴室歌姬的称号。

人随着长大就开始享受孤独，在独处时光里可以花更多时间去享受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也不用考虑别人喜不喜欢，你的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纯粹，所有留下来的也都会更珍贵哦。

各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他在多种曲风中的转换也是显得游刃有余。他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他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

刘德华的唱功是一点一滴磨练出来的，音色不是太美，音域也不是太广，但每一首歌唱的都非常用心投入，颤音有特色也非常稳，每一首歌的高音部分也都把握得恰到好处。

很多人很关注戴佩妮的日常生活，因为她真的是一个生活中处处充满热情的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永远都全力以赴。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了她的养生哲学里。潘妮是如何养生的呢？她总是亲自下厨，从挑选食材到厨房里烹饪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平常生活呢，也是早睡早起，生活简约而单纯。

生活并非杂乱无章，总有一个人可以带你渐渐进入正轨。尽管外面的世界车水马龙，但生活的仪式感总会让你慢下来去享受生活，让一切都有条不紊，向着前方前进。所以

前我们总以为有些人可以再见面，可以在你转身那个瞬间，也许有些人这辈子再也不会相见了。曾经我们总以为未来很久，实际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人生无法重来，所以别等，别怕，别遗憾。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希望下次

0: Lazy.
1: Drinking down, need no name, I said, I'm so sure.

0: 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7月22号，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表示，这份协议允许沙特使用美国技术建造核反应堆并进行铀浓缩活动。可就在签约的第二天，特朗普就关系正常化。此前受加沙局势的影响，沙特一直拒绝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那么现在美国突然增设门槛，能否迫使沙特改变立场？在美国和伊朗冲突持续、伊核问题久拖不决的背景下，美国推动与沙特的核合作背后有哪些考量？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2: 你好。
1: 在美国强硬要求伊朗放弃核能力并持续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的背景下，7月22号，美国与沙特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尽管特朗普公开表态称这份协议仅限于民用范畴，不会转向军事用途，但这番说辞很难平息外界对美国核政策双重标准的质疑。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7月23号就直言，美国以阻止伊朗提炼核燃料为由向伊朗开战，却打算允许盟友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这样的做法十分荒谬。伊南教授，您觉得在美伊冲突持续发酵、伊核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美国为何选择在这个节点与沙特达成核能合作协议呢？
2: 你从美国来看呢，它有这样几层考虑。首先呢，美国长期以来对中东是禁核的，尤其是中东的反以色列的国家，它是严格的禁止核技术扩散到这些国家。它为了保持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的以色列的安全，对伊朗拥有了核技术。你看美国这种打压，甚至现在不惜发动战争。那么这回突然间对沙特开放，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呢？美国在中东最铁的两个盟友，第一是以色列，第二就是沙特。那么呢，以色列是没问题的，跟着美国围马首是瞻，沙特

0: 来才能稳住沙特，才能继续保持沙特对美国的追随。那么这个大牌是什么呢？就说呢，允许沙特呢建设铀浓缩的能力，打开这样一个政策通道。而且呢，这个协议草案允许美国的企业参与沙特的原子能产业的全链条的发展，能给美国带去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利润。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沙特如果获得了这种美国援助下的，核产能的全产业链条的发展呢，实际上沙特也成为一个。
1: 可再生能源希望降低经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开发核能正是其中的一项重要规划。在美国舆论看来，这份核能合作协议是美国拉拢沙特的重要筹码，对沙特具有很大吸引力。然而协议刚签署，特朗普就临时加码，把沙特加入。
2: 都说过很大，其实一个家，
1: 却表态，除非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0: 目前沙特方面还没有回应美方的最新要求。伊南教授，沙特谋求掌握核技术，除了能源转型这类经济诉求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的战略考量？面对美国开出的条件，沙特会改变立场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吗？
1: 沙特呢，它是中东一个最富有的国家，那么这个富人呢，他一个最大的危机什么呢？如何有效保护自己的财富，怎么捍卫自己的利益，他必须找到出口。所以他与俄罗斯的合作常规军备协议，也跟美国合作，包括沙特空军啊、沙特陆军的很多装备啊，都与美国合作。但是沙特始终觉得还不够，因为什么呢？以色列有核武器，如果离开他必须找到出口。沙特呢，但他与俄罗斯的合作常规军备协议，也跟美国合作，包括沙特空军啊、沙特陆军的很多装备啊，都与美国合作。但是沙特始终觉得还不够。因为什么呢？以色列有核武器，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沙特呢单搞技术搞合作拥核，整个西方要制裁他。所以沙特现在就是说，我与美国先合作，能得到美国和西方的认可，那我先变成一个核门槛国家，比这个不拥核反应堆的国家我更加主动，更加具有选择性。所以从沙特本身来说，他很愿意与美国进行这样的核能合作，但现在只是一纸协议而已，能不能做到这一步呢？我觉得其中的变数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以美国推进了这个核能的合作协议，就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就准备以色列建交，恢复关系正常化。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沙特他不会这么做，因为以色列现在在加沙地区啊，他做的事情，你对加沙平民的屠杀，连欧洲都难以承受。这种利弊对比的话，沙特我觉得是拎得清的。这美国能提供多少核技术给沙特援建民用反应堆啊、民用的油提取能力啊，这还是未定之数。那么你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你直接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那沙特在整个中东地区丢分太多了。他想扮演中东地区也好、海湾地区也好、和阿拉伯世界也好的这样的领头羊的角色，那么你要大打折扣，就相当于我们过去讲笑话呀，你买自行车要搭个千斤顶一样，滞销产品卖出去。亚伯拉罕协议在中东就是个滞销品。那么好了，这回美沙达成核能合作协议，我给沙特也很大的利益，你得准备为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做出贡献。但你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对沙特来说没什么大的利益，损害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沙特能同意美国这些交易，我觉得可能性是不高的。起码来说，沙特觉得美国与沙特关系中呢，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动方和承受方，它具有一定的主动的地位的。因为什么呢？沙特与中国的关系是正常化的驱动，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确实是太不是时机了。虽然美国在不断的触动督促，但沙特这么做的可能性也极低。
0: 尽管美国和沙特签署这份核能合作协议的许多细节尚未对外披露，却已经引发人们对于核扩散风险的普遍担忧。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允许沙特建设本土核项目可能会在中东地区掀起新一轮核能力竞赛，带动区域内其他国家陆续跟进。也有舆论指出，以色列目前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国家，一旦沙特与美国的核能合作落地，就会削弱以色列的区域核优势，因此以色列也可能会从中搅局，致使美沙核协议流产。伊南教授，对于这份核能协议的前景和潜在影响您怎么看？
1: 以色列绝对不愿意中东出现这样一个比如核国家、核门槛国家，以色列都不愿意。因为在沙特之后必然是土耳其，土耳其自认为也是中东国家之一，虽然它属于西亚的，但土耳其自认为深度涉及中东事务，土耳其有自己的完整的工业能力，是沙特所不具备的。那么美国竟然与沙特进行这样的合作，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那美国为什么还禁止美国这些民间企业与土耳其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呢？对土耳其提出这样的质疑，你这一点给以色列的这种连锁反应，他就觉得问题太严重了。虽然是美国与沙特要签署核能合作框架协议，以色列其中一定要居间破坏。如果说美沙的核能合作使沙特变成一个中东的核门槛国家，你起了一个先导的这样作用，大家都想怎么干。以色列的这种变化、土耳其的变化和周围的这个情况的变化，足以引起中东形势新的动荡了。中东本来就是极具火药桶的色彩了，那么整个核技术在中东扩散，哪怕出现了扩散的前景，

0: 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冲击将是极大的。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

0: 等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9: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8: 学习教育中， 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

0: 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2: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3: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我们最大的学习教育以实际坚定拥护两个，坚决做到两个，贯彻军委主席负责，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6: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7: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国家知识产权

0: 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0: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15-5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
1: 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3: 这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4: 12天左右。这片
5: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6: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的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5: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7: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5: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8: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5: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9: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5: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0: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

0: 今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即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1.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

0: 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有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殷消息。吉林汪清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防汛应急响应升至一级。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人员安置最新进展。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三票反对凸显内部分歧加剧。美联储主席沃什拒绝提供前瞻指引，加息前景如何？带来哪些影响？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五年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数据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适应能力？
1: 洪水退去，花香渐归，一块儿走进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州，听灾后的花田与茶企怎样一步步找回生机。
0: 提前五天将路径误差降低30%，我国科学家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AI 气象预报怎样精准预测台风往哪儿走，为何偏？
1: 无锡推出新政，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能否成为禁摩城市交通治理优化的新方向？
0: 把核当交易，美式双标如何推升核扩散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该决议，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更多相关消息和分析解读，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中央省副省长29号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2: 因为爱你，我让你走了。
1: 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受伊朗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46美元。再了解其他方面，我国昨晚7:50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8月3号，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昨晚针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更多天气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上演2场中国德比，最终两位世

0: 锦赛冠军赵新彤、吴一泽分别击败丁俊晖与司家辉，携手晋级八强。今天将进行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赵新彤将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吴一泽的对手则是英国名将肖恩·墨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吉林汪清短时强降雨带来的最新影响。昨天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发生内涝，造成群众被困，当地多部门同步开展抢险处置，防汛形势严峻。自昨天下午一点起，汪清县在全县范围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
3: 汪清县防止已于昨天下午两点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同时宣布该县进入紧急防汛期。一级应急响应期间，全县所有地势低的群众要立即向高处转移。
2: 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人员受困，消防救援部门接警后调派水域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联合当地政府调配的大型机械开展人员转移。

0: 的时间点经历了洪峰的过境。据工作人员的介绍，等洪峰过后，各条河流和各个水库的水位是会呈现持续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尽管是这样，但是我还是会看到嘎牙河是一条贯穿汪泾县的重要河流，它的河水是呈黄褐色，裹挟着沙石，还有一些生活杂物汹涌流过，冲刷着河岸。河中的沙洲上的一些树木，还是有被冲倒的一个情况，可以见到洪水的这样的冲击力。
1: 那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况，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0: 汪泾县呢是在昨天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的一级，也采取了五停的管控的措施，同时宣布呢全县进入紧急防汛期。同时呢，汪泾县加快转移避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截至到目前，全县共紧急转移9个乡镇的106个村，超过8000人被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另外呢，有关部门正在全力的推进通讯、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抢修恢复。电信的运营商、抢修人员他们连夜摸排，断点的点位，正在全力恢复通讯的畅通。电力部门已经恢复了部分村屯的供电，剩余的呢正在加快的抢通。对于一些水漫还有多处冲毁中断的路段，有关部门实施公安的管控，优先保障救援通道畅通。同时呢，正在组织将抢险的物资运送到前沿的点位，一旦洪水消退，现场满足作业的条件，各类物资设备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投入抢险的作业。
1: 那再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对于群众转移安置这个问题，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汪泾县的职业技术高中，它是在汪泾县城中心有5公里的距离。这所学校目前呢是一处临时的安置点，在这个附近呢受到洪水影响的村呢大概有50多人，昨天被紧急转移到了这里。现在呢正是早饭的时间，我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分发早饭，有粥、馒头、鸡蛋、酱菜等等。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转移安置点的生活保障是到位的，村民们的基本生活没有因为洪水呢受到影响啊，是在这里，他们有饭吃，有水喝，有住处，大家呢显得心里也是踏实了不少。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尹中王，也请你务必注意安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盆地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华南大部、江南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从7月29号到31号，全国大部雨水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四川、广东、河南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之灾。而昨天下午，四川省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三警齐发。
2: 据气象部门预测，从昨晚8点到今晚8点，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五市、雅安市东部、乐山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此外，阿坝州东部、凉山州中部和东部以及攀枝花市北部有大雨的暴雨。同时，中国天气网发布提醒，未来几天四川盆地降雨将比较频繁，其中不乏暴雨和大暴雨。
1: 本轮暴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落区重合度高，四川盆地西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入汛以来，绵阳市已经遭遇了多轮的强降雨过程，期间还出现持续的高温行热天气，旱涝急转，可能引发瞬时成灾风险较高。加之本轮降雨落区与前几轮高度重合，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2: 此外呢，江河洪水防御也是重点领域之一。 记者昨天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组织召开的防

0: 汛防地灾联合调度会议上了解到，预计本轮连续性暴雨天气过程中，大渡河、嘉陵江可能发生明显的涨水过程，青衣江、岷江、涪江和沱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前往山区、沟谷、河滩消夏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各类风险因素交织叠加。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要做好应对天气变化的准备，尽量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特别是在雨后积水严重的地方。
0: 没错，大家出行之前要查看天气预报，密切关注实时天气变化，特别是对于高风险区，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广东、四川、河南等地，要提前了解最新的降水情况和路况，以便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呢，避开危险山区等，更好保障自身的安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整体预期。这是美联储连续第五次按兵不动，上一次降息还要追溯到2025年12月。
0: 不过利率决议公布前，市场预期美联储约有30%的概率加息25个基点。虽然最终利率维持不变，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决议，1/4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
1: 不仅如此，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坚持减少对市场的前瞻性指引，回归到更不透明的沟通风格，这个立场也显著地加大了市场的预判难度。那么如何来看待此次美联储的利率决定？我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曲强你好，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从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个政策决议当中出现了3张反对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3: 这个罕见的现象呢，应该是可以从3个层面来进行理解。虽然呢，我们认为这一次的利率决议呢依旧是维持加息不变，但是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见上的这样的一个撕扯。那么我想呢，支持按兵不动的这个理由呢还是按这个主流的。那么因为呢，首先美国的6月的这个通胀数据呢是意味着降温，那么同时呢 CPI 呢也是有所回降，核心原因是在于中东地区在之前呢这个战争呢有所缓和啊，美伊双方呢签订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至少在6月份的时候呢，战争出现了缓解，让油价出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了核心通胀的增，那么失业率呢也达到了4.2%。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从数据上来看呢，他们现在没有充分的得到一个信号呢，就是我们现在就必须加息了。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有很重的这样的一个暗流在美联储呢进行涌动。那么其中的话呢，这个加息的这个理由的话呢，也开始在很多的这个地方联储的主席当中呢进行这个讨论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东的局势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最近再度紧张。那么就在昨天的话呢，那么美伊双方呢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针对约旦的军事基地的这个冲突。那么油价的话呢，也可能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同时的话呢，根据市场的这个利率观察工具也显示，市场的定价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呢已经达到了30%。那么我们也很少见到在这个利率决议出现之前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通常的话呢，是在这个投票的或者说是在大家这个讨论的头一天，在市场的工具的观察上呢，至少当次的这个加息或者说是降息或者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呢，通常是比较的这个一致的。那么所以呢，此次出现了3张的反对票，那么表明在联储的内部啊，直至现在，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利率的这个决议呢，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也倒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所谓的一个信号，那就是联储它现在是有着政策上的这个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光看着这个白宫的意见形式。那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真实的来看，美国当前的这个经济以及金融的这个宏观状况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撕裂的这样的一个当口。那么因此今年的这个美国的利率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1: 就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的两天前啊，也就是当地时间27号。

0: 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对沃什表达了支持，称美国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并且指责美联储部分官员出于政治动机阻碍货币政策转向宽松。那您怎么来看待特朗普和美联储的这轮互动呢？
1: 我觉得这次的互动里头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博弈吧。首先呢，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朗普的这种捧杀啊，我们看着他表面上啊，这个说这个沃什是自己人。沃什很有，但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借这样一个机会啊，特朗普向这个美联储进行，并且呢，试图来为以后的这个降息来造势来施压。那么，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他啊给沃什身上扣上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帽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沃什和其他的美联储这个市场委员会的委员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裂。那么同时呢，也把未来这个按兵不动甚至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给到了沃什，让沃什自己看到底你怎么选，你到底是在政治上继续政治正确，还是说按照你自己那个意见一意孤行选择当鹰派。但是呢，沃什本人的话呢，他也一直在表示我们要按照数据办事，我们一定要这个大幅的收紧预期啊，取消前瞻指引，我们要啊继续对高企的通胀啊零容忍。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把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再次逼到了风口的这样的一个浪尖。
0: 那此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会在9月加息啊，沃什今天也在，
1: 这个概率呢正在显著的这个上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凯文沃什现在的这个沟通风格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包括取消了前瞻指引，会议声明大幅压缩，包括他的这个鹰派立场在反复的提及。那么由点阵图来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话呢，这个至少过去大家认可的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期基本上已经取消了，有大量的官员都认为年内要加息一次。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9月份现在的这个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的话呢，我们估计呢将近已经达到了一半以上。那么市场呢现在已经比9月份至少加息一次呢已经进行了这个定价。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些美国的金融机构像美国银行等等，他们甚至预计呢年内可能至少加息不止一次。那么所以的话呢，7月的会议虽然维持了变，但是呢我们认为啊，如果随着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在不断的演进，那么随着这个俄乌地区的冲突在不断的这个延宕，那么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呢依旧会处在一个偏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通胀啊，增长放缓这样的一个趋势呢，依旧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呢，我们认为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加息的油门呢，将会打开。
0: 好的，曲强。
2: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相聚又好。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想带你一起在海滩上漫步，在烟花绽放的瞬间和你一起欢呼，哪怕生活现实有点残酷，只要有你在我就会觉得没有难度。我愿意知道你欢心，从不吝啬专一的关心，不让你伤心，度过的光阴，所有努力只为让你带你穿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顺利开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8号，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各代表团第一次会议召开。
1: 会议传达各代表团临时召集人会议精神，推选正副团议程草案，酝酿代表临时党支部书记建议名单，布置大会代表提案工作，坚定上交严格遵守换届纪律承诺书。
0: 7月28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各代表团临时召集人会议。
1: 会上，各代表团汇报参会人员报到情况，通报代表大会筹备情况，布置各代表团正副团长推选工作，大会代表提案工作，酝酿大会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建议名单，以及代表临时党支部书记建议名单。吴光文强调，要提高站位，统一思想认识。本次大会是在建党105周年、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进一步明确龙山今后5年的发展目标，统一全县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团结带领全县人民推进乡村振兴，加快龙山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精心组织，落实各项任务，认真酝酿会议上所提的各类建议名单，会后各召集人要及时传达会议精神，组织代表认真酝酿讨论党代会议程及相关名单，精心安排大会代表提案工作。要立足党和人民的利益，着眼于龙山的发展大局，全力做好大会的选举工作，确保选举圆满成功。要严明纪律，保持良好的会风，大家要强化纪律意识，严格遵守大会的各项纪律，按时出席会议，积极参加大会的各项活动，确保大会各项议程有序推进。要压实责任，确保稳定有序。本次党代会涉及面广，关注度高，全县各级党组织、各县直单位、乡镇街道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坚决杜绝在会议期间出现干扰大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为本次大会的召开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同时，各召集人和相关单位的负责人要做好参会代表的组织引导工作，确保代表按时参会、认真履职、正确行使权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的安排部署上来。
0: 7月29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在会议中心大会厅顺利开幕。
1: 大会执行主席吴光文、彭礼、谢军、周大钊、杨波、田光志、向义文、张兵、刘建飞、龚艳义、李志伟、张衍、田大志、魏福生、刘玉芳、孔庆兴在主席台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周委换届指导组组长、周委组织部副部长、周委编办主任杜修林，周委换届风气现场督导组组长、周纪委常委、周监委委员向奎胜到会指导。本次大会应到代表350名，实到338名，符合规定。